0: 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阳光摆布。
1: 听到这首歌是一个自嘲的歌曲 ，MC 张天赋 168.5， 他用自己的身高当做自嘲的一个角度去做了一首歌，
2: 所以还是要学会欣赏自己啊。
1: 对啊，
2: 你看就是他的这个身高虽然自嘲，但是也能写首歌出来、啊、
1: 哪怕是现在大家觉得说哦，他其实没有那么高，可是他现在也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在香港地区。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嗯、我是塞娜，
1: 我是王晶。
2: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欣赏你身边什么样的人呢？
1: 对，你欣赏的人身上都有哪些特质？
2: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他说，所以欣赏的人是会更想成为这样的人，还是说成为不了所以才会欣赏呢？
1: 我觉得都有这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问大家呀，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像有的人就希望说我身上没有这个特质，他有我就真的好欣赏
2: 他。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喜欢这样的人吧、嗯、也不一定是说哎想要成为他，或者说成为不了他。我就有的时候、哦、我个人是有的时候欣赏别人就觉得说单纯就觉得哦，因为我这个哎他这样真的很好，这样、
1: 嗯、就是他身上有某个点打动你嘛。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你可以结合你身边的真实的一些案例，
2: 对，
1: 这些人，
2: 是的，是的。
1: 当然，有的人会说，我欣赏的是一些，比如说明星啊、
2: 嗯、
1: 歌手啊、演员啊，
2: 都可以来讲一讲，
1: 甚至一些什么科学家呀、啊、等等。
2: 搜，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

0: 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有听众他有在想说，他说我很欣赏我的好朋友，他很有目标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信念感很强。
1: 哦，就是他自己目标明确，
0: 对，
1: 而且懂得如何朝那个方向努力。
0: 有听众说，我最欣赏就是娜娜跟王晶，许嵩只是比较欣赏。
1: 哦，我们还
0: 我们
1: 那个
0: 我们高于
1: 对对对
0: 高于许嵩。他说每天早上送孩子跟上班路上必须要听，开心一整天。娜娜思维活跃，反应很快。王晶呢，情商很高，说话也有条理，很清楚。
1: 所以我们略逊许嵩一筹。
0: 许嵩略逊我们一筹哦，宝宝
1: 略高他一筹。
0: 略高。有听众他说，他说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哎呦，极好听哦，不行了，我已经陶醉了。好像是你录的那个宣传，
1: 哦、那个
0: 王晶
1: 九月宣传，
0: 王晶整个人整个人想说是什么意思？
1: 对不起，
0: 整个一个大慌乱。
1: 因为他并不是今年录的宣传，他好像是去年还是前
0: 年
1: 录
0: 的。前
1: 年
0: 录
1: 的，对对对，
0: 笑死了！来来，去那个，
1: 谢谢你喜欢啊，
0: 不客气。去那个贵州玩的朋友们，现在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1: 花一点。如果你们还没有规划，
0: 真的好划算。
1: 假期要出去玩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规划好的线路，
0: 先给你念价格，好不好？
1: 适合大家选择。
0: 好划算。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中秋节的那个附近就准备要出门了，你有足够长的假期，你那三天假你也请下来了，抓紧时间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然后呢，到国庆附近了，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非常划算，连那个往返的高铁票都包含其中。然后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各种各样当地的非常景点的景点景区，然后还有就是舒适的这种入住，比如说有三个晚上的四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你说舒适度是不是特别高？而且如果说你是免票人群，或者你是部分免票人群，
1: 有相关证件记得带好，
0: 带着证件之后的话，
1: 就是
0: 你就可以
1: 有门票的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减免。
0: 是的，是的，门票优惠，而且这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想要同网的话，孩子的价格是更优惠的啊。这个行程的话呢，每一天都有团发，而且呢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是纯玩。如果是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大家3000块钱每个人，这就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承诺吧。这次的行程有这个详细的一些具体的方案，大家想获得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当然还有很多条不同的线路，你像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那个之前说到新加坡的，
1: 没错，
0: 如果你现在还想去的话，你再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名额。
1: 因为我们现在主推的是贵州，但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进群之后也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旅游顾问们。
0: 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关于欣赏别人。他说我很欣赏风趣幽默、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呢，我老公就不是这样的人。我老公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
1: 那你欣赏情绪稳定的人不咯？
0: 我觉得他拥有了，他可能就会有一点儿就想说懈怠了，是不是？
1: 哦，是这样哦。
0: 对。
1: 所以你所列出的你欣赏的点，你觉得你老公都没有？
0: 是啊。
1: 但他身上其他打动你的点一定也有很多。
0: 我觉得肯定
1: 是因为距离现在变得更近了，你就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特别大的了不起的优点。
0: 对啊，所以你好好要守住老公，你要慢慢去发掘他身上更多的闪光点，你就终有一天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他比别人强那么多，原来他比别人强这么好哦。我觉得这个心里面这个爱才会越加浓烈。
1: 再念一个欣赏你的吧，反正你想听。
0: 才念一个，
1: 你刚刚讨半天了，讨来一个，
0: 好多我都看到了，我等下紧念的，我跟你讲，
1: 他们说娜娜我最爱你了，我就喜欢你这种脑子转的又快、说话情商又高的人，
0: 哼，没了，就结束了，
1: 句号，
0: 怎么会这样？那我补充两句。
1: 还补充两句。
0: 有听众说你们两个真的好可爱，我真的好喜欢娜娜，精灵古怪，思维活跃，随时抛梗，妥妥开心果。王晶幽默可爱，思维敏捷，随时接住娜娜的梗，还能发现听众发的文字以外想表达的意思。我没有发现过，我也发现过，好不好？我刚刚就发现了，
1: 有一条好讽刺型的一条留言，
0: 他说你们两个，你们俩是我这段不开心时光的解药啊。有这么、
1: 其实每次听到大家会说类似这样的发言，
0: 谢谢，
1: 我们就会有一种
0: 过誉了，过誉了。
1: 你现在倒谦虚起来了，你
0: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1: 就听到这样的，我们就会觉得说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可能你实质体会到的，对你的陪伴也好，然后在某一段特殊时期当中给你带来的那种，也许并不是我们主动的，就你觉得说好像有关爱到你，
0: 很感谢，
1: 就很好，
0: 就觉得说，哎呀，这真的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有一条讽刺的来了啊，
0: 讽刺的，
1: 我欣赏我的姐姐。他学习不咋地，哪儿哪儿都不咋地，但是我爸我妈邻居都喜欢他。
0: 你几岁？
1: 不知道哎。
0: 如果
1: 可是他上一条信息说孩子上高中了、
0: 啊、你是不是上高中？你是不是拿了爸爸的手机号？你现在你就过来你就发信息。
1: 所以姐姐身上到底有哪个特质你有归纳出来吗？就是他那么讨人喜欢，你觉得他学习又不是很好啊，然后其他方面也一般不
0: 最天

0: 我跟你讲，长辈是喜欢嘴甜的。
1: 嘴甜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阶段嘴甜才有用吧？
0: 年纪长
1: 到了三十岁，嘴甜还有用啊？
0: 超级有用！我跟你讲啊，就是家长这辈子都吃嘴甜这一套，而且年龄越大，你像我妈越退休了，或者是就是年长之后，他们就越吃嘴甜那一套。
1: 那我嘴不太甜。
0: 切了腹，切腹
1: 也不至于切腹吧？
0: 切腹怎么样？是不是喜欢我的朋友又增加了20人？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喜欢言之有物、风趣幽默、豁达通透、利落洒脱的人。我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如沐春风。嗯、你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谁？
1: 你们身边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0: 对对对对，这个人是谁？
1: 还是说他一直是存在于你的那个思维定式当中？你觉得说这种人才是我欣赏的？
0: 可不可以？
1: 我身边这些人，我一点都不欣赏。
0: 可以来讲一讲，比如说你身边的某一个人，比如说你的同学、
1: 啊、
0: 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你爱的主播、
1: 嗯、
0: 你爱的主持人、你爱的那个969谁？
1: 不要只说我主持人了，都有人烦了，你没听到吗？但他们都走了是，
0: 哎，他烦了，他喜欢别的人
1: 啊，他喜欢哪个？
0: 哎，喜欢我们的都喜欢听，都你信我都喜欢听。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那个海参的话，
1: 嗯。
0: 有朋友说他是哪里出产的，是大连。刚刚有听众有在问说这个海参哪里出产，
1: 是
0: 大连啊，
1: 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地、哦、
0: 对，它是国参集团的，这个国参集团也是国家认证的、
1: 嗯、
0: 这个双有机的认证企业，它采用的是这种七块海域轮捞的这种模式，然后就确保每一根海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满六年，就是说满、
1: 嗯、
0: 这个区域满六年了，就比如说6年前播的，然后就是捞这边，
1: 对，
0: 5年再过一年，然后就
1: 而且它都是不会人工干预的，任由
0: 它
1: 自然生长。
0: 对，它完全没有人工干预。
1: 所以它通常都是6年以上，因为它时间越长，它的营养价值越丰富。
0: 没有人工干预也是指，比如说它没有撒饵料，
1: 嗯，
0: 懂了不？它是自然饵料，它就自然吃自然的这个水域当中的一些食物。
1: 对对对，
0: 然后的话也没有去自然的去这个给它进行，比如说育肥或者是长肉，
1: 没有这回事儿啊，
0: 没有啊，它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滋补价值也很大。
1: 嗯，
0: 完事之后的话，嗯，它是有这个瓦房店海参地理标志的正宗原产地，吃法非常的简单，海参切碎啊，你熬个这个小米海参粥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做这个葱烧海参呐、啊，还是说红烧啊，什么都是 OK 的海参嘛，反正它做法也非常的多。
1: 你如果觉得你不会做，其实你买了之后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0: 对对对，
1: 客服
0: 上面都会有，
1: 无所不能。
0: 是是是，吃法也比较简单。
1: 对，
0: 然后主要它是原产地，主要它是有地理标志，主要它是有双有机，
1: 价格又特别的优
0: 惠，价格很便宜，生动优选集采一箱。3斤只要749块钱，老少咸宜啊，就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嗯，
0: 买2箱立减200块钱，6斤只要1298块钱，平均1斤才216，就能吃到大连的辽刺参。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不夸张的说，这是这个海参界的爱马仕。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
1: 高。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0: 具体不知道的再去问一下客服吧，好宝宝，输入“海参”两个字。
1: 没错，
0: 我们这段我们把奖送了吧，这个节点
1: 送。今天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送出由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广式月饼的广式中秋月饼礼盒。
0: 是的，然后这个月饼礼盒我们一共送，按理来说送10天，但是那天送超了，
1: 不小心多送一天，
0: 不小心多
1: 送
0: 一
1: 天，
0: 对，送了11天。然后一共11天的时间当中，就是我们那个给我们的潮台969的听众朋友们，每人这个可以拿走一盒，然后一天选出
1: 两位朋友，对对对。
0: 这个是价值158元的广式中秋月饼礼盒套装，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1: 嗯、
0: 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一条、啊、
1: 一条信息内要有这三个内容才可以，
0: 答案
1: 好好
0: 名字还有电话号码，一条
1: 然后提醒大家，如果在我们这个送奖周期当中已经获奖过的朋友、
0: 嗯、
1: 就不要再来参与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了，好不好？
1: 没错，你今天有题目吗？
0: 我今天太有题目了。
1: 来
0: 来，请问一下大家，我先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提前猜对的。
1: 朱西里耀，你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猜到啊？
0: 不可能，我跟你讲，他们都说了，我提的问题一般都好难猜到。好，没有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就是这个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月饼礼盒，是送超了还是送少了呢？正确答案是超了。
1: 对，送超了，不小心超了2盒。
0: 不好意思啊，送超了，送超了。正确答案是超了，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加上你的名字。哎，我问你，
1: 每一个猜对的。
0: 怎么样，厉害吧？哎，你说到时候如果是我们台里的领导说，哈，来打开你们的后台，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大家都说超了，超了，超了，超超。然后他。领导们都会猜
1: 想说抽了
0: 什
1: 么、
0: 啊、什么
1: 什么东西哇！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感觉好像也是常常得奖的朋友哎
0: 啊，真的、啊、为什么会这样？

0: 九号七六三七五三五啊，九九号七五三五的这个 CC， 然后我先给你截个图啊。第二位答对的朋友手机尾号是哎打起来
1: 嗯找不到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哎八四六三
1: 好
0: 霍霍
1: 哦是他。
0: 今天这两个朋友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听众，
1: 对，因为就是跟我们
0: 互动留言量留言次数非常多的朋友，
1: 对，跟我们互动很多的听众、嗯、好好你祝福两位，感谢感谢，
0: 嗯，虽然是很荒谬的问题、嗯、但得到了奖品就是好事。
1: 什么叫做很荒谬？
0: 不荒谬吗？这问题谁鬼猜得到啊？
1: 他们都猜到了，他们都回答、这个、
0: 他们是答对。
1: 这就是真正的实力，知道吧？
0: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
1: 我顺便说一下啊，就是应该大家已经收到了信息了，
0: 对，获奖信息
1: 对对
0: 我已经发给你们了啊，
1: 按照获奖信息的要求去拿走奖品啊。然后小 C 家蛋糕甜甜也祝福所有潮台969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是的，大家注意那个信息当中告诉你们的领奖方式啊、哦、
1: 是的，具体领奖方式要了解一下啊、哦、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哪些很欣赏的人呢？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你为什么会去欣赏他、
0: 嗯、我们把你
1: 来讲一讲，
0: 你觉得你欣赏人的特质跟你身边的人做个结合。
1: 有听众他说，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有一次上课讲朱自清的《背影》，就被他讲的课吸引了、哦、第一次感知到了文学的魅力，我很欣赏他，我也希望能成为他那样的老师、嗯、哦，可好了
0: 哦，欣赏自己曾经的老师。
1: 是啊，
0: 我觉得老师在某个阶段散发的魅力是学生们会因为他所散发的魅力而对这个科目投注更多更多的热情 的
1: 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原来高中的老师讲那个《红楼梦》讲的可好了、嗯、然后就是讲那个林黛玉出进贾府我们的课文嘛、
0: 啊、
1: 后来呢我就爱上了《红楼梦》
0: 哦，对，
1: 就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就联系到了我的那个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师你当年讲那个林黛玉出进贾府给我非常深刻的影响，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很爱看这本书，然后我的老师这么回复我的啊，真的、啊、其实我没看过这本书。
0: 但是老师就是可能，
1: 但是他备课，
0: 他对于教案对和备课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的表述是很在行的。
1: 而且我就觉得说，老师你真坦诚，更爱了
0: 哦，
1: 就是更欣赏这样。
0: 因为这个你对你来说、啊，这个印象已经造成了，
1: 是的，
0: 你已经很难去扭转那个印象。
1: 对对对，有听众问说，今天话题是什么？欣赏谁？就是你有没有欣赏身边的人？为什么
0: 欣赏的人身上的特质？
1: 有听众他说，我最糟心我们的领导，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单位，每天七八点才回家。没事就让我们先回家，坚持了十多年，真是佩服佩服哦。
0: 嗯
1: 嗯，
0: 你最佩服的是他让你们先回家吧。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像张雪这样的人，他的执着，他的成功，他的接地气，他成功的平常心，感恩的心，会有人不欣赏吗？哦、嗯、就是你看到了一个人的那股劲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就那股要强，他的执着，对吧？然后他的那种就是他成功了之后呢，完全还很接地气的样子。嗯，
0: 有一个听众说，我原来有个同事哦，他工作能力其实很一般、
1: 嗯、
0: 所有的事情呢我都做的比较多一些，但是他的交际能力我不得不佩服。哎，虽然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在、
1: 啊
0: 交际上面我确实不如他。
1: OK、嗯、就是在外界社交方面，
0: 就是欣赏还是酸酸的感觉啊？感觉
1: 我觉得有一点嫉妒。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
0: 嗯、
1: 因为创意装饰现在目前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装修模式。
0: 没错，
1: 哎，比如说你这个水电合格了，先把水电的钱就付给他，其他钱不用付、
0: 嗯、
1: 哎，泥工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给他，其他钱也不用付。这样的话呢就是做一步付一步，就是如果是施工不合格的话还需要砸掉重新做，由公司兜底，所以先做事后付钱，这样钱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了。
0: 是的是的，你就不用说太担心说，哎，我钱都付出这么多了，怎么这个房子目前还是这个阶段呢？
1: 对，不会的，
0: 还没弄好啊等等、
1: 哎、不怕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了。
0: 没错，
1: 然后呢创意装饰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力度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全屋也会配齐，然后会享受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不踩雷，想要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找一下创意装饰。
0: 是的，
1: 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在全国有100家门店，江西省自有工人有超过2000名，
0: 对，
1: 2万平的这个交付仓储，还有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完全自主可控、
0: 嗯。
1: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 88206222。
0: 没错。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欣赏的人，你欣赏的人都有哪些特质呢？
1: 嗯，
0: 把这些特质跟你身边的人做一些匹配的话，会有哪些人可以刚好进入到这个行列里面吗？
1: 有听众他说，我这辈子真的最欣赏的人就是我爸妈。
0: 哦，
1: 通过读书从农村走出来，从无到有奋斗了一辈子，把他们能够给的最好的给了我和妹妹。以前不觉得父母有到底有多伟大，等待自己成为人父之后才发现，养育一双儿女撑起一个家是多么的

0: 不容易。
1: 我听到
0: 如今他们年纪大了，只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嗯是的，
1: 对，
0: 就是
1: 很多，就是很多人他真的自己生了孩子之后他才想说，哇，原来养孩子是这样的状况哦。
0: 嗯，你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孩子上大学生，
1: 哦，原来工资就有那么多，不知道怎么养活我们的耶。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原来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们孩子上大学了，他们说什么一个月的生活费要两千三千。
1: 嗯，
0: 就是让别人听到说那么多，我两千三千，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赚得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是真的很难。
1: 有的听众说是不是在这里留言哦？
0: 是的，宝宝就是在这
1: 留言。你都发过大概800条想要种月饼的，
0: 嗯，
1: 以及很想买东西的各种留言，你现在还问这种话？
0: 你就是想跟我们互动，也是在这个平台。
1: 对，因为你没有正经互动过，
0: 啊，
1: 看了一下你的留言。
0: 还有听众他说，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排在第几个，我觉得我已经很快乐。
1: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名字，
0: 不好
1: 意思。不好
0: 意思。还有听众他说，我原来我真的很糟心我的老公，我觉得他长得又帅，什么都懂，真的好厉害。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去魅了，我就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家人吧，满脸嫌弃的感觉。
1: 有听众说，请问一下，答题是今年获过奖品的就不能再中奖吗？是这个周期，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送月饼，你已经获得过月饼了，就不能再参与了。
0: 就这个，
1: 但是比如说端午你获得了没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是
1: 同样的奖品的意思，
0: 宝宝
1: 啊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省台本台自己的吃喝玩乐本地生活福利群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可以进入群聊，然后了解一下详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群的话现在已经建到20来个了。
1: 对，
0: 里面群的话很多的朋友都买到了一些我们江西本地的，
1: 都之前给大家推出过的一些好玩
0: 的
1: 呀。
0: 是
1: 的，
0: 而且这些套餐绝大多数都是过期退，随时退的，所以大家就消费起来没有什么压力，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很划算。这次又给大家安排的是省内四大宝藏亲子打卡地，第一站是这个南昌欢乐星际亲子乐园，南昌超级火的这种沉浸式的星际主题的遛娃圣地，
1: 内容也很丰富。
0: 对，什么这个太空堡垒啊，虫洞城堡啊，星际卡丁车啊，反正就都会有吧，30多种项目。另外还有第二站说的是九江的鹿鸣谷，它的氛围感非常的强，里面有丛林穿越啊，冰雪世界呀，还有这种可以去喂食非常温顺的小鹿。晚上的时候这边还有特别丰富的水上灯光秀，然后还有一些非遗表演等等，所以早上晚上都会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景色可以去欣赏，还有配套温泉住宿独栋别墅。第三站说到的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在这边的话会有这种超长行车观赏区，可以观赏长颈鹿啊、狮子啊等等野生动物，
1: 近些年越来越成熟的一个动物园。
0: 对，然后另外还有这种萌宠治愈乐园，还有大马戏。第四站说到的是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这个是属于高档的
1: 舒适养生，
0: 康养度假酒店，里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古法盐雾溶洞温泉舒缓解压，还有威尼斯泳道，就是这种网红威尼斯泳道贯穿整个园区，推门就可以玩水，非常的好，搭配特色美食，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然后呢，现在咱们公开招募10位江西文旅分享体验官，欢迎各位地市的朋友们前来报名啊！因为
1: 你去玩，我们买单。
0: 笑笑，因为南昌市区范围内基本上已经饱和了，这一次体验官还有名额非常的稀缺。
1: 是的，
0: 只要你擅长记录生活、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然后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进群马上去找框框。
1: 没错没错，
0: 框框是我们的同事，他在群里面就是静候大家的到来，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他。
1: 没错，有人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他欣赏的人有什么特质。有人提出一个疑问，他说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自身会散发着贵气的人啊？因为我经常看小说说有那种浑身散发贵气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感觉很少哎，大部分都是那种一地鸡毛的牛马。
0: 我觉得我妈有散发一些贵气，
1: 身上散发贵气。周凡有散发贵气吗？
0: 周凡散发一点
1: 好勉强
0: 2毫升吧，大概他有散发一些贵气。
1: OK， 我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散发贵气的人呢。
0: 对，我这
1: 贵气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啊？
0: 贵呀，就贵呗。1054经常得奖，969得不到一次，不好意思啊，大家多听一听，多互动一下。
1: 对对对，
0: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欣赏身边哪个人。
1: 接下来大家可
0: 就
1: 夸他啊，
0: 可夸我夸我，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潮姐上新，潮姐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你特别欣赏他们呢？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领导，然后你的家里人、你的朋友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直接发送文字来，在潮台九六九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有听众他说最佩服欣赏的人张雪东，张雪峰、于东来啊等等啊，就是他有说了一些可能就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但是是名人，他们可能比较有工作能力很强，然后创业很成功等等，格局很大等等，都可以来讲一讲。有听众他说现在这么早就把奖品给抽掉了吗？都8:30了还早啊，宝宝啊，8:15抽的。我刚上车打开广播就听到你们在公布中奖名单了，不能怪爱播，爱播永远是对的。有问题那一定是我的问题，只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提早5分钟上车呢？嗯，对。你说的对，按你说的办啊，下次你就早点上车，宝宝。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有钱的人身上才会散发贵气吧？不会吧？不一定吧？那种我觉得是那种气质吧。当不了推荐官，可以自己买票去唯美动物园吗？哪里找链接？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呢进群，你去问一下框框好不好？快乐大本营。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欣赏那种有一技之长的人，不管是擅长乐器还是能歌善舞，但在我眼里都是自带滤镜的。如果同时颜值还高，性格还好，哇，那真是无敌了。就像我身边的人，谁？就像你身边的人，说出他的名字。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哎，就是大家说一说你们身边的人好不好？就不要说那种，哎，我欣赏就不是隔空乱想，就是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啊，然后你的同事啊、领导啊什么的。他说我特别欣赏学识渊博而且情绪稳定的人，我身边蛮多这样的人的。两位主播，我小孩的户外课的老师等等都是这样的人哦。那你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去很擅长去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我这优点藏得这么深都被你给发现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非常欣赏的是我的同事之前的领导啊，现在的之前的领导以及现在的同事，工作能力非常的强。工作能力强也算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觉得他如果是工作能力很强，处理事情有自己的方法，然后又很高效的可以完成工作，然后同时又可以解决几件事情的话，哇，那真的是超绝。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很没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同时解决很多个问题这样子，我就没办法。王静这几天干嘛去？到点8:30就走了。是啊。昨天听了娜娜的播客，真的很欣赏你，是不是？你欣赏我什么？快点说。我那个播客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有做一个播客，跟我的朋友，在小宇宙里面可以搜索“私聊茶水间”，快去听。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又是夸我的，这不好意思啊，全是夸我的怎么办呢？欣赏娜娜这样乐观嘴甜会说话的人，我就学不到嘴甜讨好我的公公婆婆哟。后半段感觉是讽刺。欣赏我的一个朋友，她长得特别好看，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刻板印象，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子总是很娇矜，生活习惯会不会不太好，家里肯定会乱乱的呀。但是后面跟她深交之后就发现她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每次我们两个赴约一般我都会稍微早一点到，但是她要么跟我同时到，要么一定比我还早到，而且说话做事真诚不做作，特别接地气。我就觉得她的美貌可能是人会靠近他的第一吸引力，但是跟他深交之后才发现他真的很值得。对，我也觉得，就是我原来也会对那种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或者是男生，就长得好看的人，我都会有一些误解。还有那种就是有钱的人，你知道吗？我也会对有钱的人有误解，我就觉得说他们肯定就是很挥霍，然后他们肯定就天天就知道吃喝玩的，就是我是说有钱的人。然后后面接触了一些，发现其实人家真的是有在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事。其实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刻板印象要去改一改。还有包括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种，就是漂亮的长得帅的，你就会觉得说，哼，那他肯定很花心吧，我说那他肯定很喜欢乱花钱吧，就总会就这样想他。后来我逐渐长大了之后就觉得说，这样是不对的。另外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很欣赏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领导，她已经离职了， 然后呢，他

我现在都还经常会去想他，因为他为人很正直，心胸很开阔，很会培养下属，还会手把手教我们做事。自己事情哎多得头该紧，还会挤出时间耐心帮我们改文件，也会不吝啬于给大家机会。不会是那种生怕下属发展的好超过自己的人，大家捅了娄子他很护短，内部批评外部刚硬。脑子很聪明，逻辑很清晰，总是在一堆线索当中找到那个关键点，一言即中。对于上面汇报，气质稳重 ，hold 得住场面，带下带队伍，有妈妈一样的关爱，还能指导大家，嗯，可好了。然后他说，总之优点都说不完，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始终如一的榜样。哇，这个真的很好，确实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领导的话，就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嘛，对不对？特别欣赏连续翘班一周的王晶，为什么大早上就去约会啊？对，他8:30之后有事儿，他要开会。他现在已经是压的最后一分钟走了。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非常佩服我一个同事，准确的说应该是又佩服又不喜欢他的社交能力，真的太强了，可以跟任何领导任何人甚至领导很快速的处理好关系，不管他是虚情假意好还是真心实意也好，就这能力就很牛啊。后面是讽刺了，我呀完全做不到一点儿，虚以委蛇呀，活该人家步步高升，我还在原地踏步呀。哎呦，真是被你们笑死了，怎么到了后半段就开始这个讽刺挖苦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呢，这个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人或者是哪一些，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的同事啊，都会能够散发出一种魅力，你特别欣赏他，你欣赏他的点在哪里，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直接发送文字来，在潮台969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娜娜的播客在哪里听，能不能再说一遍，再说五遍，趁着王晶不在赶紧夹带私货呀，家人们。私聊茶水间在小宇宙这个 APP， 如果大家经常听播客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个 APP 的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出去玩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给大家安排的是中秋国庆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然后这是20人之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有团发，全程都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真正是做到了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给大家承诺是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让大家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左右出发，就比较从容，不是凌晨早起赶队伍那种啊，舒适度也比较高。给大家安排的贵州的王牌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方面也有升级，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特意安排1个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当地的特色美食当然也会安排到位，所以不用去担心。福利也很丰富，会给大家赠送体验打糍粑，赠送糍粑，赠送苗服旅拍的这个优惠券，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在立减100块钱。如果说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带上个人证件还有这个门票的优惠，每天都有团发，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期间出发的话，成人是3380块钱每个人，往返的高铁票全部包含其中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客服，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现在国内出境多条线路可以进行选择，都是国庆节期间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进群问一问咨询一下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欣赏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有听众他说，我原来的女区域经理真的是自带贵气，就是一看就是受到过高等教育，职业素养也特别的高，下面人闯多大的祸她都能理性处理，从来不骂人，业务又很能打，身边的同事没有不服他的，向上管理能力也特别的强，公司一把手也特别欣赏他，后面区域调整不管我们，后面来的哇简直是半斤八两，原来的老板8两黄金现在半斤废铁。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还有听众都在说关于他欣赏的人，他说想说这个很好的女领导真的非常棒，他离开你们公司也因为你们这个公司应该是配不上他吧。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规划的路线，事业的前行的方向，是不是？为什么每天这个点王晶不在，我跟大家说一下，王晶是去开会了，然后他所以这几天的话他都是压着点走的，好不好？最后这个每天8:30到9点就我一个人陪不行吗？宝宝们不开心了是不是啊？不开心了，你的爱播过两天还是会完完整整的囫囵个的全。

0: 就全影儿的回来，别着急，好不好？好，有朋友他说，那我来接下来，说一下我超级欣赏的娜娜吧。你看看，你看看，我还是对吧？还是受欢迎的。表面上没心没肺，实际上非常温柔，对于事业很认真又有规划，所以把自己的工作经营的有声有色，站在那里就会闪闪发光，是很有毅力和执行力的人哦。哼，现在知道我有多优秀了吧？为什么王晶总是去开会，副持人就活该一直做节目吗？娜娜你怎么还不升官？该怎么办嘞？没有这个官运咯，你说这话是不是？到时候啊，到时候那个我当了我们总监，告诉大家，到时候请大家吃饭都来啊，都来。有一个这个大闸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它的蟹黄也很满，蟹肉也很甜。如果你吃过阳澄湖的，你再吃其他地方就是回不去了，家人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抢先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热卖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块钱。咱们如果说一次性买两张的话，第二张半价，哎，这很划算了。两张礼券一共只要两张礼券一共只要508.5元，508.5元，然后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还有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反正就是它是数量不一样，要么就是说这个大小斤两不一样，一共有7种规格可以让大家进行选择。1288型的礼券的话，一共到手8只，只要239块钱。所以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规格价位的，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从200多到1000多的都有啊。这个肯定是大的就贵一点，对不对？数量多的就贵一点。下单之后大家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它不是大闸蟹哦，就是大闸蟹食物需要你开壶之后，哎，阳澄湖开壶了，你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背后的二维码进行预约提货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约是在9月下旬，这都已经很下旬了，但具体时间还是要以他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行业协会为准。然后呢，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每一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一直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但提醒一下大家哦，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这几个月份是比较好吃的。除此之外啊，潮台好物的双节好礼专区也已经上线了，礼物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月饼啊、茶叶礼盒啊、各种酒水啊等等，都是这种走亲访友大家可以作为伴手礼使用的。如果有任何的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扫码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很欣赏的人吗？你欣赏他们什么呢？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有欣赏身边哪一位人吗？哪一个人吗？比如说这位朋友他有什么特质，哪些方面有才华会让你觉得很欣赏？因为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有讲说，那个经理后来 就是辞职了还是怎么样，就去到了

其他地方发展嘛。然后就有一个听众他说那个公司配不上他，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啊，不要这样去说吧。他说他没有恶意，他说这家公司不是说这家公司不好的意思，而是他确实佩服跟欣赏他这位女领导，可能他要去更多的反思公司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嗯，这么优秀的领导如果离开你的公司，一定是因为公司本身体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一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就非常的划算。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可以让大家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做，全部的这个是由装修公司来进行兜底的。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有29周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它经营这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管理经验，然后装修的经验，包括在全国有100家门店，江西省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还有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完全自主可控。然后现在29周年庆典福利也特别的大，比如说有交1万抵3万，立省20000元，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还可以享受1万元工艺的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金额2块，划得来不？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比较欣赏那种会特别注意小细节，非常顾及大家感受的，比如说我会替大家考虑特别周到的人呢，比如说会去户外一些公众场所的卫生间，有一些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

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对，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顺序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我醒
4: 来睡，潮台969，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

0: 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馆，
2: 好的，非常感谢三老师的好品分享。咱们潮台969购物商城，好东西尽在其中。

好的，家人们，咱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哈，广电老朋友创业装饰29周年店庆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那可谓是相当之大。要知道创意跟咱们是十年品牌老品牌了啊，这次29周年店庆专门给咱们电台朋友们准备了38套样板房，就38个名额。那您得问了，这么大优惠会不会是假的？告诉您，怎么可能呢？创意是真有实力，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时政上岗，局部外包，手艺有保障，还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工厂送到您家，省掉了中间商层层加价。更厉害的是啊，人家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多少，绝不装一般啊加钱，而且呢，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呢验收合格之后再付现，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的踏实。泉州业主呢还能享受集团工厂电台三重补贴，1万当3万用，签约之后再送灯具窗帘，还有石油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呢只有38户哈，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88206328206328，创意装饰29周年等你来拿。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

0: 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96.9。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业装饰29周年聚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82，8820638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82，88206382。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
1: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分享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好难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旧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

0: 浆。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swear, girl, you could have anyone you choose. I should stop asking questions for you get up and leave.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

0: 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有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8: 96.9，
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九六九。现在如果你要装修的话呢，一定要谨慎了。比如十万呐，或者是几十万的投入还是挺多的。如果你害怕踩坑呐，怕烂尾啊，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的话呢，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付款。是先交钱后施工，那业主呢是完全被动的。现在呢，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呢，透明的装修的方式，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呢都是由装修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在我们的手里，再也不怕他们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啊。那同时的话，工人也会早完工，因为他们早完工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的手中了。创意装饰呢，深耕到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方米的交付仓储，10000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呢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万块钱，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呢还会送给你的是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免费工艺升级，江西仅此一家。电话号码是882062228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详细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塞纳的分享，那超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超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96.9
1: 潮台。
2: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0: 潮台，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6: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7: 放开我，
6: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7: 上来，
6: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6步，别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潮台969，
7: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8: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969，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9: 姓名
10: B9。
9: 哪儿不舒服？
10: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9: 还经常发烧。
10: 嗯，医生还有救吗？
9: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2: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食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也是即将上线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潮台这个好物呢，今天有哪些好物跟大家来进行到介绍呢？有请到我们塞娜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假期故事广播畅谈1969的官方商城畅谈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到赛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来说到一下装修了，现在大家呢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呢，最怕踩坑，最怕烂尾，最怕的是装修公司不负责任。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付款，那现在呢江西的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一个模式，同时的话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底气，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呢都是由装修公司去兜底的，资金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难怪工艺和服务呢都会很好，那工人呢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业主手上，底气源于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仓储，1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力度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可以抵3万块钱，直接给你立省2万块钱，而且呢签约就可以送给你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呢是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你说了算。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你。

0: 结论：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7: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8: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9: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0: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6: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3: Step into the ring，
2: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17:06，这里是潮台969潮派晚餐，我是金玲，今天是我一个人。然后今天这首歌呢也是千玺为大家选的，杨丞琳的暧昧。其实对于我来说呢，今天非常需要的是杨丞琳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左边。除了是因为我左边少了一个人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是因为今天有一段时间要坐地铁的原因吧，我就想说啊，拿出我的这个 AirPods Pro 来听一听，结果发现怎么都连不上。然后我又问了豆包，豆包说可能是那个充电还不够嘛，让我再充一下，然后再配对也没配对上。我又问了那个小红书，小红书就说估计啊是有一只耳机坏了，你把那个坏了的耳机拿出来它就能连上了。然后我就试了一下，还真是我左边的耳机坏了。就是虽然这个已经是一代了吧，但是它也这么不经用啊。我主要可能是因为也没有用几次的原因，如果大家有一些不经常用的那种电子的这个物品的话，真的就是要多充充电，因为我的 pad 已经深受其害了。 pad 就是苹果可以帮我免费回收，是的，一分钱都抵不了，免费回收。好无语啊，这些东西你说买回来的时候都千把块钱吧，是吧，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用它，没有给它充电，它就坏了，它就亏电了。然后呢这个耳机现在怎么办呢？本来想看一看有没有，就是也是跟转转一样啊，回收一下，999就可以买一个新的 AirPods 5。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不要看，如果能够抵个几百块钱买一个新的也行。然后我又去问了豆包，豆包跟我说啊，这个5还没有你的那个 Pro 一代好呢。后面我才知道，现在好像是出到了 Pro 的三代还是四代吧，就是最新一款，它竟然可以放在耳朵里面测心率。妈呀，这么高级吗？但是好像我并不需要这个，因为我有一个100来块钱的手环，它也可以帮我测心率。后面呢想了半天，我还是蛮也不是很需要这个耳机，可是又不想让它坏着，我就在某宝花了100来块钱单独买了一只左耳。如果它到了可以正常配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实用的。大家真的可以就是有需要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去看一看，看看网上有没有直接可以花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的，因为你修这个也要100来块钱，然后你重新买一个左耳或者是右耳的话也要100来块钱。我还是决定，因为我修，我觉得耳机这种东西怎么修啊，应该蛮难修的，所以呢还是买了一个左耳。然后今天是越发觉得千玺的重要，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像千玺这个人呢，他是经常会带那个充电器的，然后用一用单位的电。他的初衷是想自己省点钱啦，有点抠门，但是也的确是便利了我。我每次手机没有电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千玺借一下，就非常方便，每天都满电回家。刚好了，今天他不在，我的手机我看一下，只有34%的电了。然后说到这里呢，我又跟大家说，我买了一只就是巨小的充电宝，它是非常秀气的一个充电宝。今天我在用的时候，人家还在说，他说，哎，这是什么？充电宝吗？然后就觉得很惊奇，就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可能小的充电宝有吧，但是没有看过这种样子的，这还挺好看的。如果有那个好奇的朋友可以拍给大家看一下。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 bug， 它一个手机都充不满，不要说 Pro 了，就是普通的那个可能就是旗舰型的手机它都充不满。我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像今天一样稍微救个急吧，让你变从那个10%变到30%。我好像之前已经用到了1到2格电，但是它可能充到个60%到80%，反正没有办法充满的。这也真的是蛮鸡肋的啊。好，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因为你早起，有早起这个习惯，然后诶就因为早起这个习惯或者是勤劳的这个习惯跟别人就拉开了差距。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早起到底是早多久。

大家可以先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朝代969，然后呢我这里也要有一些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呢，哦，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像千玺和我这一次都忽略掉了。没事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装修。现在呢，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哈，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那么创意装饰呢是打消了大家这个念头哈。我们是先装修后付款，先装后付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的水电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了呢再付泥工的钱，因为我们有一个交付标准的。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我们的交付标准，也实实在在是没有达到的话，就直接让它敲掉重新做，等你什么时候验收完毕了，你什么时候再交这个钱。那工人呢，为了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他肯定是会用心做，而且做得比较快，他们的这个装修周期都是有保障的啊，主动权呢也就完全交在了我们自己业主的手上。首先他做到这一点呢，也是因为他的实力。这一次他是29周年哈，入干29周年。那么江西是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也是优惠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那究竟是什么1万元工艺呢？之前我们说的是全屋的找平，那现在你也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哎，最近又有什么1万元的工艺可以给我们免费升级。如果想了解的话，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啊，装修咱们说了算。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我们的豫章雅集也是限时返场。为什么说限时返场啊？我们现在购买的这个优惠票呢，即日起到10月31号是有效的，就是专门给大家在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用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可能真的还没有来得及去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呢，它是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打造的是集文化互动场、这个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20000平的，会加一些什么新的玩法啊？中秋就特别开启了花灯节，满园的花灯璀璨，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各类的趣味民俗游戏，氛围感拉满。在国庆期间，还有12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现役。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最关键的是，多少钱？豫章雅集在外面的市场价一直是268的，就是你不去找这些东西，弄那些东西，就是268。活动价的时候呢是218，但是我们今天啊，朝代969的成人票是199，儿童票仅需158。主要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去，而且本身哈，在我们这个民俗节日的时候，你就要灌输一下哦，我们的文化传中华文化传统啊。然后特别是他们现在哈，是完全接受不到什么猜灯谜呀、摸秋啊、这个赏花灯啊这类事情。你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少正儿八经的去玩，是不是？只知道吃月饼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有豫章雅集20000平的地方，就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点花灯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古代人家猜灯谜呢又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整体都是沉浸式的哈。首先这个199或者是158的票里面呢，我们就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妆造，还有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所以说你只要约好了时间过去啊，从早玩到晚都是可以的，在里面有的吃有的玩，还会跟这个 NPC 互动，长长咱们的小朋友的知识和见识哈。好的好的，让我来看一看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现在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朝台好物呢是有非常多的全新的商品上线。刚刚也说了嘛，为了喜迎国庆还有咱们的中秋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是
跟平常我们其他的地方呢是不一样的，蟹黄满，蟹肉甜。你只要吃过阳澄湖的大闸蟹，哦，你就回不去了。那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们普通的啊，不一定是阳澄湖的，如果个头比较大的话都是要30来块钱一只。那我们这次呢卖的是首先哈，它是一个礼券，1588型的，里面是3.5两的公

0: 蟹五只和2.5两的母蟹五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是339。我们也是讲究一个团圆圆满，10只代表着咱们的诚心实意，十全十美。现在呢，10只339，合下来就是33.9块，对不对？就可以拿到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哇吼，还不值！我跟你说，还有更便宜的，就是如果你买了一张之后再买一张，我们第二张礼券就是半价了。两张礼券一共也就是20只，是508.5块，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还有实惠型哈，就是1288型，1288型呢两数是不变的，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就是少了2只，一共到手18只，只要239。我们是一共有7种规格的公蟹母蟹的搭配呢，各不相同，买多了就更加的优惠了。当然如果你想说哦，我想先尝尝鲜，万一就是不是我想要的怎么办哈，没关系，你可以买一下我们那个规格比较小的，先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开壶了你就过来先吃一次。因为或者是这样的，你可以提前囤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吃不完，那么我先买10张，就是这个1588型的，买一张或者是买2张，我们都可以囤下来的。就家里人多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过节的时候啊，11的时候，是不是人比较多，大家都聚在了一起了，那么我就先兑换一张这个10只蟹的。过一段时间或者是明年的时候，等到了又在11的时候了，我们就再对下一张，因为这个券哈是一共有3年的有效期，有3个蟹级都可以用的。甚至你最近如果说想要这个送朋友的话，我们就不用直接提着蟹过去了，因为你提蟹过去的话人家是没有，很难保存，首先那个只数又比较多，是不是冰箱里放不下，过2天就得这个极限吃掉。但是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送的是礼券，礼券呢2种形式，有实体卡，也有你直接在网上兑换就可以了。你把这个截图也好啊，或者是把实体卡送给朋友也好，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那么如果想买大闸蟹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969。哦，刚还没跟大家说豫章雅集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啊，说了一遍。所以再捋一捋啊，这个想要搞装饰装修的话，这个创意装饰的电话呢88206322。那么如果是想买我们的大闸蟹的话，就是我们的阿拉伯数字969。如果说是想要这个去我们的豫章雅集玩的话呢，就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呜呼，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在这个时间点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双高5日的纯玩游，这个是20人的精品小团。去到贵州呢，我们之前其实都给大家控了价的，知道吗？我们一般都是这个价格，就是11的时候也是这个价格。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呢是2980一个人，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时候是3380每个人。你别说国庆的时候票价涨了，你甚至都买不到票，特别高铁票很难买啊。我们这次五日纯玩游，什么叫纯玩？就是全程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说你在上面碰到了硬要给你推销的，你就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我们一共出去才2980，哎，就赔了3000块，是吧？当然就要看你自己选择了，我们出去玩哪是为了这个钱呢？有这个钱也不错，就是大部分就不可能为了这个钱吧，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跟大家承诺啊，是不会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消费的。所有的东西，这个3380或者是2980里面全含，而且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减100啊。还有啊，如果你家里呢就是因为比较硬朗啊，老年人的身体，就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是免票人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2980或者是3380的基础上再减每人200元。或者你的职业啊，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你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我们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那么如果想要去贵州的话呢，就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贵州就可以咯。对啊，今天是我一个人，今天千玺就是又疗愈情商去了，那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呢，每到这个你看他选歌也是啊，现在是什么小瓶子，是林俊杰的，然后还有刚刚的那个，就是每到一个时间点啊，他就会觉得有点伤心，他就要稍微休整一下，不知道明天来不来得及回来啊。 好了，近段广告。
1: 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慌张，最最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

欢直来直往这首歌，然后特别是它中间有一些很奇怪的像 rap 又不像 rap 的那个念白，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就直接把这首歌听完了。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刚刚说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千玺为什么不在哈，这个大家竟然信了，我当然是胡编乱造的啦，我说的他没有一句跟他的这个话相关的是真的哈，比较也有真的，但是他不在的时候一般都是要编排一下不在的人，因为我说他每个月就是心情不太好嘛，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他也是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吗？这么说太搞笑了。他每个月有几天很忙啊，而且好像说不定下半年他每个月真的都会有几天好忙。结果有一个朋友好认真，他说他就是因为可能真的相信了，他是因为感情的事情所以不开心，他就说哎呀，怎么曾经在一起的两个人，然后因为相知道相遇再相爱，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然后话锋一转说啊，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你的主持风格的，带点八卦，偶尔还有一点那个就是蛮逗的这个属性，经常会被你主持过程中某句话逗笑，谢谢谢谢感谢。其实千玺是因为很忙，真的会有人相信吗？他是因为情感的问题？不是的，他这个人呢、啊、我跟大家说，他又不在，我就直接说了，他这个人是铁石心肠的，他从来不会因为感情的问题而难过，最多也就估计难过个一两天吧。我看他的状态是很快就这个就恢复过来了。大家哎呀，他那么说是可怜而已，装可怜，这是在给大家，我帮他给大家立一个人设，他其实真的很铁石心肠哎，他这个分手了之后就立马把人拉黑。好了，今天这些都是我们的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好吗？听到的人就是这么多啊，幸好五点半还有一群人没有下班啊、还没有听到我刚刚在说什么鬼东西。好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哈。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人因为早起或者是很勤快，然后就觉得说收获很大，跟别人在某一个方面拉开了差距，前提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认为的早起是几点好不好。然后因为我今天要这个一边看电脑一边看那个，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慢，因为电脑上面的就是大家留言的更新是有一点慢的，它刷新的比较慢。好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省台本地的吃喝玩乐的文旅的福利，要给大家有一个文旅推荐官或者是体验官。这个体验官会去到哪里呢？第一站是南昌欢乐星际亲子乐园，这个是超火的沉浸式星际主题遛娃圣地，超大空间，还有集结30余项的游乐设施，多个沉浸式体验项目。第二站呢是去九江鹿鸣谷，感受一下山野度假秘境，它这个就是可以玩水上的项目呢，还有梦幻的冰雪世界，近距离的投喂温顺小鹿，沉浸式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会看飞蚁打铁花，绝美水上灯光秀，当然了，这个就是日夜去的话皆有美景。第三站就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亲子解压遛娃首选，超长的车型观赏区，近距离去观赏长颈鹿啊、狮子等等野生动物，还有治愈的萌宠乐园，就是野生动物是大动物，然后萌宠乐园呢都是些小动物。第四站的是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这个是一个高端康养度假胜地，因为我们去完前几站可能就会比较累，是不是？我们就去泡泡温泉啊，这里面还是有私汤的、跟大家说一下，推门就是可以戏水，搭配特色美食，适配家庭出游，休闲康养。现在呢还在公开招募10位江西文旅体验分享官，想要怎么样报名呢？就回复快乐大本营进群聊就可以了。进群聊之后呢，我们有个同事叫框框，你就直接加一下他的微信跟他私聊，你说你想要报名就可以了。好了，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因为有点点慢。他说6点算早起吗？我经常都是6点起来做力量训练，一天的精神状态就会很好。所以说健身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够越健越，就是怎么讲呢，精神状态好吗？因为我一直都以为，比如说好多人早上晨跑哈，跑个步，我想说啊，跑步难道一天下来不是会很累吗？但是真正正儿八经健身的人，他们就说不会啊，我健完了身之后我整个人都很清爽呀，我一天的那个精力都很充沛。而且有好多早起的人，他说我觉得早起了之后这一天可以利用的时间好多。所以今天就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早起是会干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的早起是多早，你有没有觉得早起了之后你真的在某一方面跟同龄人也好跟身边的人也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还有朋友就说下雨了，对，而且今天不是现在才下雨，是白天很早的时候就下了一点雨，然后
还有是我看一下哈，下午3点来钟的时候又下了毛毛雨，在红谷滩那边。对，因为我中午出去了一趟，所以我知道。我出去幸好是在那个地铁大厦附近，我可以立马就坐上地铁回来。要不然的话，我今天正好没有带伞，我出门的时候，每天都带伞。就是今天，我想说包好重。我因为我上午先来的那个单位嘛，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出去的。我想说太累了，不带伞吧。哦吼，刚好就下雨了，2点来钟、3点的时候的样子。如果现在大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个是在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哈，一个是来参与一下话题，也可以就说哦，我现在在哪个位置，我这边没有下雨哦，或者是要提醒大家拥堵也是可以的。然后我朋友说是这样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午休的，去健身房健1个小时，下午的精神就会很好。这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些某种原理啊，是身体会分泌什么东西吗？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运动了之后，因为运动之后我们一般会感觉到劳累嘛，哎，没有想到精神状态会更好。有朋友说，哈哈，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睡懒觉，非必要从不早起。那你所谓的睡懒觉又是睡到几点呢？我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早起7点半我就算早起，但是早高峰的主持人7点钟已经开始上班了。对以前来说的早起，真的就是。差不多6点多钟，因为我们当时有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是7点钟上早高峰的，哎，只不过是在9:92而已。那段时间我到现在啊，上了好几年，包括我有个同事一来9:92，他就开始上早班，他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他都没有能够就是习惯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想问早高峰的主持人，我说你们竟然。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起得正早，因为我们这一些人哈，我们是住在离台里很近的地方的，就算开车也不超过10分钟，走路都可以到的地方，都会觉得起得太早了，更别说你可能还住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我那个同事现在好像是住在九龙湖那边了，不敢想象。所以说很钦佩，很钦佩可以早起的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想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有没有因为早起或者是很勤劳吧，因为早起也算是一种勤劳，然后就觉得说跟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的，你是觉得这个东西是让你受益的，好不好？然后那位朋友就说，他说哦会分泌内啡肽，那如果我运动，我就是觉得很累，我没有分泌足够内啡肽，意思是我没有锻炼够，还是说？我的身体就不适应早起去锻炼。他们说早起有的时候可以打一段八段锦。让我再看看这个时间段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哦，其实又有了，但是我准备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有朋友说，我早上5:50就起床洗漱吃早餐，然后7点开始力量训练，早上的健身房。约等于包场，想用什么器械都没人抢，练完就上班。啊，好厉害呀！那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锻炼完了，去单位的路上吧，就差不多8、9点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我朋友发来了语音，我来看一看电脑版。哦吼，电脑版听不了语音，等我切换到手机版本来听一下发了什么哈，转一下文字，因为是这样的，两个人。就可以他说话，然后我转文字，一个人就不太好哦。他是问了说千玺，千玺，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我开那个玩笑，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假的吧？没想到有人认真了，而且那个朋友啊，他说千玺的那段话的时候，就是有感而发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了谁吗？我想到的是 Tim。好了，先读完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有的时候早上5:50就起床了，洗漱吃早餐，然后。哦，不对，这应该是我说的吧？这应该是你转文字的时候把我在广播里录进去的那句话录了一遍吧？好啦，请问你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呢？千玺去了哪里呢？跟刚刚说那个情感有关哈，就是千玺最近说到的暴风、飓风影里面的那个 Team，我。可能就是因为他说了，所以我最近刷小红书的时候，人家也推给我了。他说了 Tim 前任的一个事情，然后也说了 Tim 在有一次苹果发布了新功能的时候，他是可以类似于
Apple 还是什么的 AI 吧，它

0: 是可以一键删掉你画面里的所有人，或者是以后他就是设想的，可以一键 P 图啊，一键把另外一个人就是面部识别了以后把它删掉。然后当时说的就非常非常的伤感，就说如果有一天，本来嘛，如果跟前任分手了之后，那你可能手里留的要么就是聊天记录了，因为但是好多人把它删掉了之后，聊天记录也会直接删掉。可是你照片有很多人是会留在那里，合照不会删的。如果有一天手机里的功能人脸识别了之后，可以一键 P 图，把那个人全都删掉，然后自动给你补全风景。要命！等一下。
1: 也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0: 天哪、啊、还有朋友说啊，这算是播出事故吗？不算不算，那个他那个硬广出来还没几秒钟呢，我就已经推上去了。真的好难呐，一个人直播，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跟我自己用的那个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那个用那个系统就可以直接暂停，它这个东西要先改成手动，改成手动了之后它才能暂停。然后呢，你有的时候播歌手动它就不会自动往下播，你要改回自动。一个人真的是搞不定啊，千玺你快回来。然后有朋友就说，哦，觉得我一个人主持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哄小朋友。还有朋友说，哦，就喜欢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编排千玺了，各位朋友，反正他不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这个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因为如果有很早，因为我看到现在有6点起的，有5点多起的。你如果这么早起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收获了什么？有没有觉得跟身边的人拉开了什么距离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每天早上5:40就起床洗漱，6点到篮球场和小区同伴一起打篮球。小区同伴，因为有这么多人这么早起来打篮球，到7点回家洗澡上班。那你平常早上是几点钟上班？9点钟，差不多7点洗完澡，7点半吃早饭呢？吃早饭吃到8点，那真的差不多6点钟啊。方便问一下是哪个年龄段6点钟的人在一起打篮球？你们晚上不打篮球吗？因为我身边有的人他就是晚上打篮球的。而我朋友就是想回复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哈，想去豫章雅集的朋友回复阿拉伯数字6。有朋友说我9点上班哦，距离公司车程10分钟，每天6点就起床做饭。那你家里有小孩吗？我知道一般有小孩的朋友就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几点起几点吃，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外面还有那个小推车，可以在那个什么阳光早餐啊这个地方去一下。我自己做是绝对来不及的。 好啦，趁着这个时间呢，大家回复的

0: 同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秋国庆有一个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了，从咱们南昌出发去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双高五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待五天嘛，那么双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高铁来回的，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一个人，如果是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就是成人3380一个人，包含往返高铁票，就等于说花了这个钱里面都是全部包的，而且不会有什么隐形的消费，给你加推景点啊，或者是给你加推东西，玩得开心放心。而且我们平常呢是早上9点左右就从容出发了，不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些旅游团它比较便宜，就会给大家坐小巴，或者是比较简陋一些的，我们都给大家坐的是2+1的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会打卡一下贵州的王牌景点，比如说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会大家升级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有咱们的瀑布宴、瑶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会干嘛，赠送给大家体验手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一份打糍粑的这个糍粑，还会赠送苗服旅拍给大家，这个是优惠券哈。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如果说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的话是免票的嘛，那我们在门票的优惠基础上再减20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记住哦，如果又是两个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3980，就是3780，在2680，好的。如果是两位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2680就可以完整这套行程喽。我们刚说的所有的都是成人价哈，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也在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要跟你们一起出去的话呢，还可以有更多的优惠，大家可以发送贵州两个字去询问一下。
1: 让我来刷新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说怎么都一个人主持了，男主持都相亲去了吗？
0: 哎，有人分手没到半年怎么可能就去相亲哦，也太觉得人家是铁石心肠的人喽，虽然他真的是。哎，千玺这个人呢，哎呦，大家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还是蛮好的同事啊，作为同事来说肯定是没话说了，情感方面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是很熟。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这个每天早起大家都干什么，有没有因为早起然后收获了什么，还跟同龄人拉开了差距，或者是跟身边的人拉开了什么样的差距呢？有朋友说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哦，在小河边遛狗特别好，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再打打八段锦精神一整天，就所以真的是运动，或者是说如果你的身体习惯了这个运动的话，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精神。好像我之前有朋友，他的小狗的年龄比较大嘛，所以他的小狗一要出去上厕所的话，他就要起来去跟他遛，都不是6点钟了，他是凌晨3-4点，而且凌晨3-4点他也会在他们小区看到有人在遛狗，所以正儿八经的早上遛狗估计蛮少的，要么就在凌晨，要么就在半夜。有朋友说，哦，这条信息，如果很喜欢打游戏的朋友要认真听，说他5点多。起床打游戏，匹配到的全是熬夜到这个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的。他说我以最清醒的状态目前为止哈，你是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你有没有从早起当中获得了什么收获？看一下这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稍后吧，现在我们说完一下大家的互动。有朋友说没区别啊，5-6点起说明睡得早啊，可用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12点睡还5-6点起，久而久之可能会变啊，这句话能说吗？可能会比身边的人走得早。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个我有遇过。你大家看到崔健吗？崔健他还是早上凌晨才睡觉，哎，但是他睡眠时间我不知道多少，可是他真的是睡得很晚很晚。现在他还有劲儿在那个大湾区的那个演唱会唱时间的 B 面。有朋友说只要住酒店我都是5-6点起来第一个去餐厅吃早餐，真的需要这样吗？他说因为觉得越早越干净新鲜热乎丰富，吃完之后回去睡个回笼觉

只要行程超过一周，我都能比同龄人胖个五六斤。早起早上吃饭，竟然会长胖？还会这样的情况啊？那我真的不知道哎。但是住酒店，我跟你说，有我现在早上平常我都是不吃早饭的，我中午上班，那么我就中午早一点去单位，然后吃一个午餐。所以说，如果我早饭，我要是不6点多钟就起来吃的话，我中午11点半左右我是吃不下饭的。然后11点半吃下饭呢，也有一个弊端，就是我晚上7点钟之后才能吃晚饭，这个中间空腹的时间，其实我是拉得很长的。我也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早饭我是从来不吃的，可是我也是这样的，我出去玩我是必吃早饭的。我出去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他们不是有的地方它是有免费的早餐的嘛，那我也是，就是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大家都不去，我就第一个要冲到这个餐厅。我宁愿早起来一点，因为我还化妆，我宁愿早起来一点，我都一定要把这个免费的早餐吃完。并不一定是他那个抠门哈，而是因为我觉得酒店的早餐都蛮好吃的。有的时候不是旁边有人在那个给你下粉嘛？我们甚至有一次做那个随行广播，他那个早饭也是早饭、午饭、中饭都会有一个这个厨师在那边帮你煮粉煮面。我觉得那个粉面很清淡，但是很好吃，就是你自己调料嘛。它的汤底可能就加点盐、味精啊，或者是熬的这个骨头汤也好，汤底给你打好，让你自己加小料，自己加盖码，自己加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好吃。所以每一次，我也是，只要是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是最早起来的一个，但也不很早。比如说他11点或者是10点钟就关门，那么我就会选择这个8点钟以前或者是8点钟就起来去吃早饭。还有一个是在有一次三亚度假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全天不间断的，它的早餐都一直在供应。就是你差不多什么时候去，除了很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能吃。我觉得对于这个很美好。有朋友说：“哇哦，你今天一个人主持吗？”对呀，你才千玺去干嘛了呢？我有点想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

朋友，我刚看了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千玺排这些歌是何意味啊。雨下一整晚害怕爱上你，还有朋友说他是又失恋了吗？你这个又字用的是非常的有灵性啊。但是呢不是，一共也就是失了这么几次，我就是他怎么还不恋爱哦，搞得我一点八卦的素材都没有。他每一次出去出差我都只能说他去疗伤了，他如果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我就有一些新的借口跟大家说了，每一次都说出差了出差了，怎么回事啊？就我不出差是吧？我每一次都是为了跟大家每天见面，哎，我也要出差的好吗？我这本来十月份我还想出差呢。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出差是为什么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文创，我们的文创呢叫做蓝宝，所以有的时候出差的话呢，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蓝宝去这个全国各地推广一下，因为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鸟。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蓝宝是什么样子的话呢，我看一下哈，我们是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表情包，我现在搜一下，搜蓝宝，看看它叫什么名字，有点忘记了，你还有点难搜啊，它叫蓝宝打工人日常，然后这个里面呢有这个问题不大，然后也有收到，也有各种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哈，蓝宝打工人日常，如果想看我们的蓝宝长什么样子的话。 OK， 现在有朋友就说，哦，既然不是开发商统一封窗的话，那当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了。我刚看了一下，他也上面说是建议，有朋友说我记得有一次听的时候是你出差了，对，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月出了3次到4次，有近有远，但是最远也不会去哪里，最远也就是去浙江，然后还会去萍乡，是那次一周可能半个月去了2次萍乡，千玺的故乡萍乡，有的时候还会去一下深圳。我们在办展会的期间或者是之后，其实会经常去学习，也去别人那里看看。对对对，我朋友发来了我们那个蓝宝的表情包，真的很可爱啊，各位朋友。还有的时候呢是有其他的冲突嘛，所以大家帮我想想啊，如果千玺不在了的如果千玺不在工位上了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什么借口来告诉大家去了哪里。好啦，这个时间段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说，有没有因为早起让你感觉到收获了什么，或者是跟这个身边的人拉开了什么样的距离哈，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刚刚没有听到最开始我们节目的朋友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因为我今天打开我的耳机的时候才发现怎么都连不上，然后呢我才发现自己的那个 AirPods Pro 它坏了一个，拿出来就可以连得上了，但是它就开不起降噪的模式了，于是怎么办呢？我在淘宝上面很机智的买了一只左耳，只花了134块钱啊，朋友们，就不用免去了我去修耳机，以及免去了我重新再买一个1500多块钱的耳机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回复哈。有朋友就说，我体会过，但也严肃证实，我属于早起毁一天的类型，至少要睡9个小时才能睡醒。如果你让我5点起的话，我也得起得来呀，但代价是第二觉我会睡到下午去。然后有朋友就说，5、6点早起吃早饭，以前都是不吃早饭的，成功胖了几斤，和身边的人拉开了差距。所以吃早饭会让人变胖吗？不是会让人变健康吗？怎么吃早饭会变胖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是说那个体重才是咱们正常人应该有的体重？好啦，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中秋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中秋国庆的时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为什么是礼券呢？就是因为怕大家直接寄邮寄生鲜的东西寄过去的话呢不太好拿，而且还要立马吃掉，所以我们是礼券寄到你手上，又或者是有一个电子的券，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想吃的时候提前下单购买了。今年哈，我们是在9月下旬的时候会开湖，然后我们是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时间来几张蟹礼券，有效期3年，3个蟹季，而且我们的这个蟹礼券一共有多少种规格？7种规格，有多有少，最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10只的哈，叫做1588型，它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到手

一共10只339。你要是觉得这个价格呢还不够划算，因为你是非常喜欢吃蟹的那种人，你就买两张，因为第二张是半价的，两张礼券一共是508.5块，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就是说20来块钱一只哎，而且还有实惠的1288型的，就是4只公蟹4只母蟹，到手是8只。如果你这个几个规格你都不满意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我们一共有7个规格，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好，你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不用提着那么重的东西，然后也不用说啊这个马上要吃掉，因为有好多那个钓鱼佬，他钓完了鱼之后就会跟我说你马上吃掉，拿走，现在立刻，今天就要吃掉。哦，不行，哪有这种啊， 我这个本来我就不太会做东西，你直接把鱼给我，你要我怎么做呀，是不是？我就会选择，如果说你自己让我对的话，好，我今天厨房，哎，这样说好过分哦，人家把东西给你送给你，你还要挑三拣四，可是就是啊，你像厨房里如果什么都没准备呢，你今天晚上就把鱼做掉，哎，你起码要买葱吧，像我这种不开火的人，你起码油盐酱醋那些东西你都要备好吧，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一天人家跟你说，我亲爱的，这个亲爱的只是像淘宝买东西一样的亲亲啊，亲亲，我送给你一张谢礼券，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哎，就避免了会有这样的问题。咱们送东西嘛，就是要送到别人的心坎上，是不是？好了，如果想要吃大闸蟹的话，回复什么呢？回复969就可以啦。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段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我们的铁锤三项就是开油车的朋友这个是一定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哎，怎么有点怠速啊，怎么油耗变高了，还会突然的抖动啊，其实很大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我们汽车保养手册里面啊要求20000公里就叫检查清洗积碳，然后你去 4S 店的话其实很麻烦，我最麻烦的我就钱都是一方面了啊，这个想要能省则省吧，但是有一个很不方便的点，就是有的时候他是不会帮你去接车过去的，你要自己开车去，然后你要自己回来，你这一天会到两天，因为有的排期特别的多，你用不到车，我觉得这个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如果清积碳自己家里面就是或者是加油的时候就可以清掉的话就很方便，就是在加油的那个地方我们倒几瓶下去，每一万公里倒一套就可以了，而且呢是零碳的时候就可以用的，因为它是有除碳还有抑碳这么样的功效的。所以大家方便的话或者是觉得有这个需要的话，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铁锤三效了哈。有朋友就说啊，金玲今天一个人主持是不是好孤单呐？哼，如果大家的回复多一些的话，我是绝对不孤单的，谁还需要千玺啊？千玺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我看一看这个时间，因为我现在啊，马上还有4分钟的时间就要进入下一个广告了，这个广告就会来的稍微的突然了一点。你说千玺如果不在的话，我的工资会高的话，那就更好了。好过分啊！不行，我们的这个还是需要千玺的，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啦，只会觉得有点累，因为开口的话语量变多啦。哦，这个时段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呢很多人之前都去过的，然后我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的评价和回复啊，都是很不错的。那么有朋友就说啊，为什么要值得二刷呀？值得，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双庆，中秋特别开启了花灯节，满园花灯璀璨，可以赏花灯、对古诗、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各类趣味民俗游戏。这个呢我就很建议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去一下，为什么哈？因为你再怎么说小朋友都不知道花灯节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听家里人说的，你说啊，以前呢更早的时候或者是古代的时候花灯节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么就是在电视里剧里面看，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一个这么好的沉浸式的20000平的室内的空间，让我们自己穿的这个古代人的衣服，然后还有跟你打扮的一样的 NPC 来互动。我觉得就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场景，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这个以前我们古时候我们的古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呢这一次我们969是在全平台的最低价哈，这个价格只有我们969有，今天我们就直接成人票是199，儿童票是158，市场价我们是268的，而且也有朋友是买过200多的这个价格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折扣是时不时刷新的，像这一次它的这个折扣，因为以前哈有比如说买218或者是什么的它是全年可用，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最
低的这个折扣，就是中秋国庆最低的折扣，它是到10月31号有效的，所以说折扣不常有。有要想去豫章雅集的朋友

0: 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了。我们199里面一券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装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银两一袋，这个是可以跟 NPC 一起互动的精品自助餐和非遗手工体验。这个你如果约到的时间是早上的话，你下午不想回去，晚上不想回去，你可以一天都在里面玩，因为有两顿自助，吃东西是肯定够了的哈，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我看这个点位，哇哦，这个点位还有一个贵州还有一分来钟，我准备待会儿再跟大家介绍啊。我们先来看大家的回复好不好？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啊，一个人主持的感觉是录播，不是录播，不是录播。Hello, 一起，录播呢？录播的南昌话怎么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你有没有觉得早起了之后，你是觉得早起很疲惫？因为有的人他是不得不早起，他就要很早上班，你像我们有的时候5:20就要开始上班，我就不喜欢早起。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习惯早起，而且他觉得早起给他有很多收获，他觉得跟他的这个别人就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有朋友说作为一个早起要上早读的语文老师，诶，大家有听到有滋滋啦啦的声音吗？可能是我的，只是我的耳机有，是不是？他说作为一个早上早起要早读的语文老师，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会让你身心疲惫，一脸斑味，皮肤松弛，下颌线垮掉。哇，你真的是跟身边的人拉开了差距呢，变得疲惫了。你是目前我们读到现在唯一一个有副作用的人，但是早读我真的是可以感觉得到。为什么咱们现在也当不到老师哈，但是如果当老师还要去上早自习早读的话，我真会崩溃。因为以前那十多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还要这样吗？现在工作了还要这样吗？所以经常看到有朋友就说啊，我不想去学校。但是你是老师哎，你怎么能不去学校呢？好了，要广告咯。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7: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8: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7: 成功992
8: 联合推出，
7: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8: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7: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哎。刚刚这一下是何意味？有一个报时，然后就要开始说话了。没事的，没事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游玩的路线哈。贵州呢，我们是一共5天游玩，双高也就是高铁的来回，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一般带大家去的都是人比较少的团，因为如果人太多的话，你要等这个等那个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每次都给大家小团，而且会有一些这个定制的私人团，就是多少个人你自己定，然后你自己怕买机票啊或者是酒店啊又或者是我们的高铁票太贵的话，我们也有那种就是全家一起成团，我们帮你安排好衣食住行。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贵州呢，如果是在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的话，仅需2980；如果是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呢，就稍微贵一点啊，因为这个国庆节的票你现在基本上是买不到的，3380一个人。我们都是包含往返的高铁，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餐饮。我们住宿呢，还会带大家去到3晚的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这个苗寨哈，我们本身就是夜晚灯火通明的。 的，大家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住在里面更好的感受一下，还会带大家去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溪、江青果苗寨，带大家

0: 宴的是瀑布宴、窑煎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每人会赠送一份糍粑，还会赠送苗府旅拍优惠券，听众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人群再立减200元，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只要携带这些有效的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贵州的旅行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之前这个贵州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哇，怎么这么划算？而且呢，现在这个天气哈，还没有到真正入夏天气，入秋的感觉。现在今天中午差不多我出去的时候觉得好热，早上的时候还是凉的，今天中午就已经好热好热了。而且像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要以为阴天没有紫外线啊，紫外线还是蛮强的。去贵州的话呢，整个人就是神清气爽，而且贵州的美食真的很多，就除了我们吃的这些之外，你平常在酒店的时候，哇，毕竟我们是四钻的酒店，你平常在酒店的时候，在酒店的旁边你可以点一些自己想吃的外卖。是这样的，只要你想不花钱，你就可以拿2980过去玩，你不花一分钱。但是去都去了，我们除了吃这些正餐，我们主要吃点零食吧，主要吃点小吃吧。我每一次去到这个好玩的地方的话，我自己去玩，我都会点当地的奶茶，而且会点不是连锁的那种，我一定要吃到当地特色的奶茶。所以我就很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在周围啊点一点外卖，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么说到底呢，我们的贵州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就是贵州两个字。有朋友说，顺便说一下，太喜欢女主持人的声音了。哦，怎么回事呢？平常男主持在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吧？啊，被男主持拖累啦。有朋友说，今天早上去跑这个跑步机上蹦跶了，因为要减肥。大家都是选择早上去，我目前是没有听到有朋友说啊，你们都是早上吗？我都是晚上去健身。哎，可是我身边好多朋友真的是晚上去健身的，什么下了班之后啊，下了节目之后啊，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其实就已经蛮晚了。有朋友说，以前168的豫章雅集订单怎么查？你之前预约过吧，他们其实应该是有客服的，你先看一下有没有预约的这个通道。如果你是好早好早买的，你还要看一下会不会过期，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过期自动退的，好不好？那个时候是豫章雅集刚上的时候，刚上的时候这个朋友也是手速好快嘞。那个时候168这个时间只维持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可能一个月不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立马涨价了。涨完了价之后呢，大家都说其实也不是涨价，只不过给我们潮台969的折扣比较高而已，给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么高的折扣。然后人家就说啊，怎么就卖200多了，我还没有买到呢。所以说如果你这次想要去看的话，你可以看看能不能再过去哈，你就看有没有预约的入口啊，有没有什么
1: 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鞋、市装鞋、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天哪，我感觉我的天塌了。刚清醒跟我说，哦，明天下午不一定回得来啊，老铁，可能明天晚上才能回来，你要有一部分时间要去单播了。我就说嘛，清醒这个同事真的很好，他晚上出差回来还要跟我一起做节目，真的太靠谱了，是吧？我不是都骂他的，我不是都这个编排他的，我每一次都是在表扬他，只不过他不知道而已。大家明天就是千玺来了的时候啊，你们就在这个弹幕上飘，你们就在我们的这个网上我们的平台上说，哇，昨天经理一直在夸你啊，千玺，你有一个这样的搭档真是三生有幸啊。也有朋友就说，还说据说早上运动不好，哎，因为早上含氧量不太够啊，是这样的吗？但是今天早上那个就不是今天早上，但是今天大家说的时候都说早上运动让人非常的有精神。所以问问豆包吧，到底是早上运动好还是晚上运动好还是中午运动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话题啊，就是跟早起有关的。有没有你早上起来然后觉得说，哇，我跟其他人拉开了好大的差距啊，早起真是太幸福了，我收获了好多啊。但是我觉得早起也算是蛮勤劳的吧，是不是？我如果说早起或者是多玩一下手机的话，其实也是跟大家拉开了差距的。就是我知道的网络的梗很多，那种很邪门的，然后那种不知道哎，就是我不晓得我们冲 5G 冲浪会不会冲到一片浪。我真的懂好多好多梗，就是基本上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我都知道，我都看过，不是我该看的我也看了，反正该看不该看吧都得到了一些。有朋友就说，晚上植物会呼吸把氧气给消耗掉，但是白天植物会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是这样的吗？谢谢，还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撑住。他说我6点左右就赶回来了，要你6点钟赶回来，6点钟路上行人最多了，我们的留言最多了，一点都不孤独。开玩笑的啦，千玺还是这个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男播啊 ，Number One。OK， 我们再继续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各自的留言。有朋友说啊，冷知识，其实很多人经历过，但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凌晨5、6点。好像浪费了我30秒的时间，哎，我读完吧。凌晨5、6点起床需要注意用餐的时间点，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你在凌晨六点的时候起床，然后这个前一个小时去处理你今天需要接触到的事情，等到7点可以吃一份燕麦早餐，久而久之你会讨厌这份燕麦早餐。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因为早起然后重复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讨厌做这件事情吗？我每个周末啊都坚持8点起床，比其他人多玩2个小时的手机，向你学习了。那我们平常如果多玩这个6点钟起的话，岂不是多玩4个小时的手机了吗？有朋友就说，嗯，我早上起来早读，皮肤状态和看起来的同龄年的人明显有差距，他们看着25，我看着35。哦，那这个跟刚刚那位当老师的朋友是一样的，只要早读的人。我知道了，接下来总结出了一个规律，早起可以运动，可以刷手机，可以干什么都行，但是不要早读。怎么会啊？是谁？是鲁迅。人家不就是早读吗？

嗯，但是有一说一哈，鲁迅看起来的确不太年轻的样子。那在大家的印象里，就是有一个胡子的那种样子。大家意识形态里面已经想到了鲁迅的样子，就是中年人的样子。早起不会让大家变老吧？应该是让大家生活这个那个身体状态变好。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身体状态觉得很好，开玩笑的，我觉得这些朋友。有朋友说，一直搞不明白哎，十点睡五点起和十二点睡七点起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就是利用时间早晚的问题？晚两个小时和早两个小时不都是自己安排的吗？这个会拉开什么差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这首歌很好听。我说完这句话，我们就开始听一下歌，就是还是这个生物钟吧。因为其实按照中医来说，十点钟就真的是要睡觉了，十一点之后睡就是晚睡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18:47，一封家书来自好妹妹。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因为大家也知道，就跟我这个年纪的都知道洛桑这个艺术家。我觉得千玺应该是不知道的。哦，今天他不在，就没有办法向他求证到底知不知道。后面我就听到他改编这首歌的时候，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就是跟现代有关的那种词，听起来还是很想念家乡。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吧，虽然一天到晚也都每天都在跟我妈俩聊天了，但是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哇，感觉离家好远。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早起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好处，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收获，然后有没有让你和其他人拉开什么距离呢？有朋友说现在每天早上6点左右就会起床，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洗漱啦，然后准备早餐，看着早上户外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心情就会变得特别的愉悦。所以说早起的人真的很多很多耶。等我以后早起，应该比较少这个机会，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为了不早起，所以呢我一般都是希望可以离单位住得很近。我这10多年都是在单位旁边的租房子，正好就是跟我同事，我们上早班的同事也是一起的，好多好多人都在我们单位旁边租房子，就是为了能够这个来来回回的路程的时间稍微少一点，所以我就是为了不早起而做出了这些努力。但是今天看到好多朋友说早起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真的吗？有点羡慕，可惜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有朋友说我婆婆每天5:30是准时起床的。哦，这样是，话说回来，老人家是真的起得比较早。哦，我觉得我年纪大更大一点的时候，我也可以这个早起了。说每天5:30准时起床，买菜做早饭，家里擦擦妈妈，然后收拾妥当就是上班。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婆婆还要上班，那应该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每天都这样自己开着。哎，你这个峰回路转啊，一波又一波。他后面又说自己开场，一辈子辛辛苦苦赚的也还可以，和公公买了这个不错的房子哈，家里那个环境也不错，但是呢就是靠这种打拼日复一日坚持而来，和他们对比我就太懒了。哦，他是想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个不管年龄的大小啦，然后他们每天都是很早起做事情，然后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丰富，的确是跟我们拉开了差距。就他说的这些房子啊，我是没有的。有的人呢早起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有的人呢早起的时候，就像有听众朋友就说，他说哦，我早起了，然后多吃了2顿饭，觉得更胖了呢。但是也是好事，说真的，这个早上吃饭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不要学习我们现在这种早上不吃饭，人家就说很容易会有结石，哎，很容易会有胆结石。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一日三餐都吃其实还是最好的。因为人家不是说嘛，早上要吃得好，中午要吃得饱，晚上要吃得少，这真的是有依据的。要不然晚上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你如果不是晚上运动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办法代谢出去，然后就会造成脂肪的堆积，而且晚上消化不好，对身体也不太好。过午不食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为了听到最后一首心中的日月，哦不对，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广告哈，还可以不用现在啊，现在就说吧，现在就说吧。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后面回大闸蟹啊，我还没回复给你呢。在听节目吗？如果没在听的话，我待会儿就是私信回复一下你。就我们大闸蟹，想买大闸蟹的朋友一定要回复的是969。我估计1分多钟没有时间跟大家说这个了，待会儿说哈。我们先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天哪，一个人上节目好难把握时间呐。早起不早睡，面向年龄领先别人好几年哦，领先在这个位置。他说生完孩子前3年呢，我就是跟着孩子一起睡的，皮肤就是亮到发光啊。后来他上幼儿园了，每天早起送他，3年下来肉眼可见比班里其他不用早起的妈妈老了好几岁。为什么班里其他妈妈不用早起？因为是爸爸去送的吗？回答我。爸爸早起送小孩的有多少啊？现在还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吗？家里平常就是看幼儿园也好，大班小班也好，是和这个爸爸的公司比较近，是和单位距离有关吗？还是就是说一天是你送一天是我送，还是都是妈妈包干？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觉得有小孩的朋友的话，早起啊不一定是为了早上上班哦，早上是一定要给小孩做饭的，自己吃的差一点没有关系，自己吃外卖没有关系，小朋友一定要吃自己家里做的。好，接下来有一个小广告哦。
1: 秋风起，雪飘扬，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8: 先装修后付款，
7: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啊，买蟹还蛮贵的，稍微这个两数重一点的话呢，看起来个头大一点的话就要30多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呢，你30多就可以买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了，3.5两的公蟹和5只，这个两个都是5只哈，还有2.5两的母蟹，一共到手10只，价格是多少呢？339元。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还想再划算一点，怎么买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第二张半价的这个活动，1588型，我们就刚刚说的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还可以再买10只的话呢，也就是20只，到手一共508.5块。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就是20来块钱了，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非常的好。还有实惠型的，就是它的这个个数哈少一点，个头一样大，个数少一点，一共到手是8只，只要239。那么还有朋友就说了，我还是觉得多了，或者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共有7种规格。公蟹母蟹的搭配各不相同，多买多优惠。为什么哈？因为还有好多人喜欢吃公蟹，有的人喜欢吃母蟹的，那个吃黄吃膏它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口味不同，所以你就可以尽情的去看，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按照你的这个胃口，自己去挑选一下。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能不能送给别人呢？但是

直接就是提过去的话，其实还蛮麻烦的，还要交给别人处理啊，什么什么的，让别人马上就吃掉。不用担心哈，我们这次发的呢是谢礼卡、谢礼券。谢礼卡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想吃的时候你再去兑，我们都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哈，邮到你家里的，可能就是差不多提前个一两天，就是人家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去订，你只要给截图二维码哈，又或者是说你直接把这个我们的实体卡给对方就可以了。好蟹不等人哈，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很好的，我们这个阳澄湖可能是9月底的时候会开湖，9月下旬哈，不用等到底，下旬的时候，哎，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所以大家只要拿到了我们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或者是什么这个谢礼券啊，就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现在已经开湖了，然后现在能不能兑换啊。放心，我们的这个谢礼券有效期是3年，有3个谢季，万一明年这个更贵了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这个物价有的时候会年年涨的哈。然后每一年哈，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我们都是可以提货的，但是也是刚刚说的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如果你等到12月份以后的话，万一人都卖光了，或者是蟹的品质不好了，那我们买的就划不来的，因为我们都是用一样的钱，对不对？肯定是要买的最好的品质了。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买大闸蟹的话呢，尽量是这段时间哈，就是开湖之后这段时间去兑，那么就是最好的。可是我们也有2个月的这个空档的这个时期，是不是不一定说纠结啊，我今天吃还是明天吃，家里人什么时候多我们什么时候就一起吃一下它，一个人差不多2只左右的这个数量，大家按需购买。那么想要回复这个想要看购买大闸蟹的，我们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969这个关键词里面呢，就是是一个链接，你弹进去有很多好的东西，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还有我们稻香村的月饼。刚刚还跟大家说这个我还特意自费去买了月饼啊，所以说如果也是想要自己吃送这个亲朋好友的话，稻香村的月饼也不错，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类的美食都有，包括呢过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家在一起要小酌一下哈，而中国人喜欢喝白酒，我们五粮液、古井还有新花村多款好酒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也是包装拿大气上档次，进店扫码就能减399，满399减50。哎，你看这个大闸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减，所以就跟大家说嘛，多买多得，买的越多优惠越多。好了，只要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装修的时间，最近有几套这个不是有几套，最近有一些小区是要交房了，今年哈，去年到今年有大闸蟹没用，要回复969，各位朋友回复969。 No no no， 回复969，大家等等我发送一下给他，回复969，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呢最近是有很多的这个房子要交付，今年明年包括我们那个单位附近有好几套是要交付的，这个或者是期房哈，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定装饰装修了。为什么呢？因为创意装饰最近啊，是就今年它是29周年庆，福利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首先江西仅此一家，还有就是他们保障工期的。那怎么保障工期呢？因为他们有自有的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仓储交付，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你有什么东西缺货啦，或者要干嘛的，你就直接从工厂里拿，因为这个工厂又在咱们江西，所以他的这个货调出来就非常快。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他们是先装修后付款的，你所有的工程工期都是可以被保障的。我们有这个交付标准，如果你觉得哎不符合这个交付标准，我们来一看客观情况下真的不符合的话，我们就重新做，做到你满意，就是做到符合我们这个交付标准为止，我们就可以再付下一笔的款项，好不好？那么如果有要这个有装饰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直接发送不能发送了，直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我们所有可以发送关键词的地方呢，其实都是这个你直接在线上就可以购买的，或者是咨询客服的。但是这个创意装饰呢，因为我们家里啊每个人平米数不同，然后需要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呢他给你的优惠，比如说他送给你家具，那什么样的家具呢，你最好自己打电话去问清楚，88206322。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买螃蟹的话呢，大闸蟹的话，我们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去驿站雅集的话，你就回复关键词6，如果你想要清理一下汽车的积碳的话，回复3。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喝玩乐群的话，是我们电台的吃喝玩乐群，你只要回复阿拉伯回复的是快乐大本营。这一次呢它是要有一个体验官来的，这个体验官呢我们是免门票的，第一站会去到南昌欢乐星际亲子乐园，第二站是九江鹿鸣。

蒙古，第三站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第四站是赣州姜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玩法，比如说这个温泉酒店就不用多说了，泡温泉有私汤，然后动物园呢就是动物世界，就是看我们有野生动物，还有这个小动物，就是给大家可以稍微近距离的去看一看的，以及刚刚说那个鹿鸣谷哈，就是要去晚上，特别是晚上，除了有看小鹿之外，哎呀，好多人去日本不就是为了看小鹿吗？我们哪儿都有小鹿，是不是？那么夜晚呢是沉浸式的观赏非遗打铁花，这个在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咯。吓我一跳，有同事来接班了，各位朋友。那么这个如果想要去当体验官的话，回复快乐大本营直接进入群聊就可以了，你去找框框直接私聊他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19: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元，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元。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小

跌倒不一定是失败，是谁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时重来也学不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It's my house.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

0: 之后，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咯。那么今天塞纳给我们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戴森的吹风机。大家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到关键词969，是这个数字的969，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然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秋风起，雪飘扬，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8: 潮台969
9: 96.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Es que se ve tan hombre.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

0: 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了。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了，今天我们塞纳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
5: 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想

0: 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咯，今天塞纳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969 Number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上线咯。那么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
2: 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Number 1
5: 潮台，
6: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日包。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5: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FM 96.9。 你说装修害怕啥？
0: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0: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0: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0: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0: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儿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

0: 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九六九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聚会冷场，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
2: ，Number One，
0: 潮台
2: 96.9。
0: One two three four，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今天到底星期几哦？
1: 今天星期三啊。
0: 我什么时候才能走？
1: 你明天过生日。
0: 好，拿出你的礼物来，我看一下是什么。
1: 没有喂，不好意思哦。哎，你不是要把这个藏起来吗？
0: 我因为你读的时候要抽出来的。
1: 哦，你一定藏过了是不是？
0: 当然。
1: 有效果吗？
0: 我觉得有一点。
1: 我们在那边藏一些直播间的东西。
0: 啥事儿都往外说，你说你这人你咋整？啥时候放假？
1: 好，耳机没声音。
0: 哎，什么时候放假？耳机没有。
1: 后天啊，明天再上一天
0: 吗？
1: 明天你过完生日就去休息。
0: 为什么不？我过生日也应该作为法定假日啊。
1: 可是法定假日你就得不到大家的祝福喽。
0: 哦，好，我觉得国家对我想的有道理。国家让你明天后明天上班。
1: 哎呦喂，我跟你们讲啊，昨天呢就是有很多听众来提醒我说你明天过生日，说你记得你搭档明天过生日哦。
0: 怎么
1: 了？我说让你讲啊。
0: 对哦，
1: 有什么东西要转送吗？可以给我这边啊，我这边只会克扣一些些。
0: 王金都一般都是直接打钱的。王金你到时候不会就像霸道总裁一样，就是好这个直播间买下送给你这样子。
1: 楼下就是中国银行啊。你等下去啊，
0: 买中国银行吗？
1: 等一下去啊。你
0: 怎么这么大手笔啊？今天是星期三，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已经上了很久的班了，我都没休息，
1: 上到这周的第四天的班。
0: 重点是因为上周六我也在忙，所以上周六我也就一直在忙。
1: 就是说其实这中间
0: 没
1: 有什么
0: 休
1: 息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你上周六没有在节目里透露过去哪些做了一些玩乐的事情吗？
0: 我上周六想一想看啊，玩乐嘛，最多最多就是下午晚上的时候玩了一点点子的时间。但白天一直在上工啊。
1: 我跟你们讲，我们真的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自己就是私下的一些生活状态透露的太多了。
0: 比如说什么？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偶尔想要在节目里就是展现出一个某种人设，好像会显得非常艰难。
0: 哦。
1: 嗯。干嘛？你刚刚瞪大了眼睛是看到了什么？
0: 我以为别人发了你的身份证。
1: 哦。
0: 后来发现是假的。
1: 我的身份证。
0: 嗯，他说今天剑走偏锋的我要提前一天送个祝福。哦，祝塞纳生日快乐，谢谢。
1: 嗯，
0: 自带精灵灵气。
1: 你们明天再来祝福好不好？
0: 美貌在线，反应聪慧灵动，清晨的直播间全是你的闪光点，要死啊，臭宝。他说也把祝福送给脸有点黑、嘴有点毒，但是听节目就知道肚子里有真东西的王晶，一静一动的。搭配太治愈了，感恩每天早上有你们声音陪伴，愿新的一岁自在

0: 容，所得皆美好。
1: 干嘛随便进跑到人家肚子里来啊？
0: 他说明天也是他的生日。
1: 哦，那你们同一天过生日啊？明天我们都会在这边给你送出祝福，好不好？
0: 娜娜，明天休息吗？真的明天过生日啊？
1: 明天怎么可能休息啊？你们清醒一点。
0: 好像咱俩都没有休息过。对啊，惨不？
1: 今天9月23号，星期三。
0: 我明天过生日，但是不休息。明天。哎，魏医生，你是在哪个科室的？
1: 因为是又来了，又来了。
0: 顺便问一下，因为我身体当有一些抱恙的情况。
1: 干嘛，魏医生？你担心他没有休息过，所以身体不是很好，是不是？
0: 身体不好，家人们不舒服啊。
1: 他是医院的乘客。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哦。我从昨天开始看《兰香如故》了。你们现在告诉我，我现在已经看到第5集了。
1: 谭松韵那个是不是？
0: 对，还蛮好看的。
1: 你从昨天开始看就看到第5集了，
0: 嗯，很快的。
1: 你在注意力啊！
0: 昨天我忙里偷闲，大概从傍晚开始，
1: 偷闲了5集剧的时间，
0: 稍微休，因为我也稍微快进了一下嘛，
1: 哦、
0: 有一些滴滴多多的那些。
1: 哦，你是可以快进看剧的人哦。
0: 就那样往后拖一点啊。
1: 我看完了最近很红的那个韩剧。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什么韩剧啊？
1: 就是那个不好讲的那个。
0: 啊！要死啊！快给我讲。
1: 就是那个池昌旭和孙艺珍。
0: 哦，那个是吧？嗯，我跟你讲一下。
1: 但我只能说，真的不好看。
0: 哦，不好看是吧？
1: 不好看。
0: 那个什么《兰香如故》，我觉得还可以。你们现在就告诉我，现在更新到多少集了？然后，那个烂尾没有？就是后面就是
1: 应该还没有更完，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判断有没有烂尾啊。
0: 因为有一些剧，它到中间它不用等到尾，它到在中间的时候就烂掉了。如果是这个剧的烂掉，你们跟我说一声，我就不看了。
1: 我最近有看一个烂尾剧，我跟大家讲了吗？
0: 哦，你好、
1: 哦，不是烂尾，就从头到尾都是烂。
0: 对。
1: 叫做成名在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讲，所以就是大家跟我说一声哦，好不好看？后面还、OK、
1: 而且我还在小红书发了关于这个剧，然后大家纷纷应和我的看法。
0: 哦、这样子哦，哎，他们说娜娜去看《花开锦绣》超级好看，《兰香》后面
1: 花开锦绣和
0: 《
1: 兰香如故》
0: 之后就寡淡了，
1: 真的不是姐妹剧吗？
0: 对，《花开锦绣》《兰香如故》感觉好像
1: 太像同样的剧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哈，魏医生，看你的过敏性鼻炎科室。哈，魏医生，你在哪个院？你
1: 是耳鼻喉科吗？
0: 等下我有事找你。哎，这么多年我老鼻炎，你都不说来给我治疗一下的？
1: 他来了呀，现在。
0: 不是你来，还不是我追问，还想让我明天休息干嘛？明天休息去你科室去看看鼻炎，是不
1: 是？这是耳鼻喉科吗？
0: 他说看我过敏性鼻炎科，有可能是耳鼻喉，也有可能是。就是变态反应科什么之类的吧、oh.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科室。今天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不能闲扯了，家人们，7:15之前还有个口播，请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什么节目。
1: 欢迎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身边谁有没有哪个人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行事的风格，
1: 就是他感觉有点老派。
0: 千玺，
1: 千玺你觉得他哪方面老派啊？
0: 千玺，因为千玺真的好年轻。
1: 千玺其实讲话的方式跟他的年纪不太相符合。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
1: 他是个年轻的人，
0: 他其实很年轻，但我觉得他说话方式有一点很老成的样子。
1: 嗯，对，嗯，这可能我觉得跟他学习的专业有关系吧。
0: 他学习什么专业？
1: 他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0: 播音主持就老派吗？
1: 因为播音主持会学习一些比较传统的、
0: 啊、
1: 讲话的方式啊，
0: 对对对对，
1: 播
0: 音
1: 的方式啊等
0: 等，
1: 所以可能会导致他产生这一连锁的反应。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嗯、但我觉得好像还 OK 啦。
1: 对，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身边有哪些人哪些事情、嗯、或者有哪些行为你看起来觉得说这好像有点老派哦。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不是判断人家老派好或不好哦、嗯、只是你有这个感觉而已。
0: 对，有一些其实也蛮好、嗯、就很谨慎，
1: 现在很多复古流行啊，对不对？
0: 对啊，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另外呢，我们省

0: 有非常刺激的这种丛林穿越，还有冰雪梦幻世界。另外，当然还有非常温顺的小路。在夜晚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漂亮灯光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遗活动等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进入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扫码进群。第三站，丰城唯美动物园，这个是属于这个大家去解压遛娃的首选，因为它
1: 对于南昌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
0: 特别近。
1: 对，
0: 它在丰城。是不是
1: 就是过去大概一个小时吧？
0: 对，很近很近。我老是分不清丰镇跟丰城，因为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旁边有个地方叫丰镇，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就会说
1: 那个去丰城路上大概可以看到很多标牌是温镇
0: 啊，温哦，对对对 对，是，但我们那个是小镇的镇，它那个镇是深圳的镇，
1: 对
0: 不 对，
1: 啊、
0: 对？我记得我有看到过。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去到丰城唯美动物园当中去看一看，那边还有大马戏哦。第四站去到的是赣州江茂温泉曼谷度假酒店，然后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这种就康养度假胜地吧。它那边拥有非常豪华的客房，然后还有清水别墅，重点是它有很多养生的项目啊，包括有一些温泉舒缓呐、古法盐雾溶洞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网红维尼斯泳道，它那个泳道就是贯穿整个园区当中，推门就可以玩水，
1: 有那种在海滨城市的感觉。
0: 对，现在公开招募十位江西文旅体验分享官，然后欢迎各大地市的朋友们前来报名。
1: 我们这个是针对地市的朋友，对不对？
0: 也因为这次的就南昌的这个南昌范围上基本上就
1: 要拿身份证
0: 的，不好意思。然后所以这一次的体验官名额也比较稀缺，如果大家热爱生活、擅长记录，然后乐于分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进入群聊，然后呢，详细的情况问一下。像我们群里的同事框框，
1: 是的，
0: 然后具体什么行程怎么安排，怎么给大家免票等等，
1: 如何成为这个体验官等等、啊、
0: 对，我们择优录取啊，
1: 直接去问框框就好了，
0: 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你判断哪些比较老派，这个老派包括你觉得这个人的处事方式啊，行为特点啊，或者你觉得这个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某些事情，
0: 是的，
1: 他本身看起来就偏老派
0: 的。对，完了大家都在跟我说兰香的，他说兰香如果好看的每天更两集都不够看，娜娜你等更完了之后再看就更爽哦，让我一次性、那个、
1: 我有看到这个剧，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就是
0: 对，好像还不错。有朋友问怎么加旅游的群，我就不知道您说的是我们本地，就刚才说到江西省本地吃喝玩乐的这个群，
1: 对对对，还是说我们带大家出去玩，出去外地旅行
0: 都能加，你也可以两个都加对比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本地吃喝玩乐是我们省台自己做的一个粉丝群，能成
1: 这个人的爱好就是不都是比较老派的那种爱好。
0: 就是我有朋友，其实他还挺年轻的，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是最年轻的朋友了。然后呢？
1: 多大呀？
0: 就跟千玺差不多大。
1: 爱的呀，我班上也没有我见过的叔叔阿姨，好像也没有，好像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朋友讲话比较老。
0: 他们是怎么讲话老派
1: 的？他是完全从他的年龄的角度出发呀。
0: 对，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1: 对，这就是你定义的所谓，就从年纪方面来看的。
0: 对对对，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就是你爷爷奶奶的朋友们他们讲话老派，你觉得是怎么体现的吗？
1: 对，你是为什么觉得他老派呢？
0: 对对对，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哎，你不要讲，哎，多跟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有这个提高作文的能力的一种功能。你没发现吗？我们提问题，然后他就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对吧？前词造句，引经据典，是不是？
1: 好，可以可以。
0: 然后我们有这个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双节就要到了啊，就真的是说话今天就到了。我们潮台九六九潮台好物的商城双节好礼专区给大家安排上线，这里边非常多的好物，品质也很稳定，价格也很实在。你像有稻香村的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阳澄湖的大闸蟹，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的好酒，给大家准备好礼盒礼袋，包装大气上档次啊，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也特别有面子，而且限时的福利也等大家来。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先领券再下单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多买多省。哎，这次的活动当中还有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30PX50毫升的，给大家派送礼盒礼袋，同样呢也可以让大家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节日的时候的一个礼物赠送给身边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入秋之后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啊，这个时候可以有来一款真正能打的修护面霜，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30PX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这个规格，中秋还会加赠礼盒礼袋，活动价只要649块钱。参加完商城399减50，刚才我们说的首页领取的这个活动之后的话，到手价只要599。大家千万千万记得先到商城首页去领了券再下单。
1: 对对对，
0: 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大家放心啊，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人都非常超。 值，也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赫莲娜的。

0: 牌子往那儿一摆，咱
1: 就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档次的产品。
0: 哎，赫莲娜是王菲代言的不？
1: 对。
0: 哇耶，你可得了啊，家人们，档次立马就上来
1: 了。最近不是就有一个江湖传闻吗？嗯，就是那个我们来了，就湖南卫视那个节目。
0: 哦，对，他们说有 C 位的那个是王菲说，
1: 他的那个剪影当中有一个，他们就是说就是代言赫莲娜的那个代言的照片的剪影。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先说完这个口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是的，是的，
0: 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进行购买心仪的商品。嗯、哎，他们说就是他不是给那些剪影都取了名字吗？啊，有一个叫做
1: 有两个是神秘的，就还没公布。
0: 对对对，有个叫做什么？完蛋了，那个甄嬛的一生的情敌没有见过，但是一生情敌是谁来着？
1: 纯
0: 元。对对对，
1: 蒋勤勤嘛。
0: 他们说是，哦，就他是吧？
1: 应该是他。
0: 哦，公布了吗？
1: 没有公布，但那几个其实有说出那个 title 的就很明，比较明显。
0: 他说是娱乐圈的纯元皇后，
1: 对吗？
0: 这
1: 不是他
0: 哦，那就是好，那合理合理，好无聊哦。
1: 干嘛？你一般以为是谁、啊？
0: 我以为都是就娱乐圈的白
1: 月光，以整个圈子来说就是很高地位的某一个人，
0: 是
1: 不是？
0: 对，
1: 哦，
0: 算，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嗯，就是你身边哪些人做哪些事儿，你觉得嗯，他好像有点
1: 老派
0: 呢？我们进宣传。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巴惊喜特价，
4: 时尚内装是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5: 先装修后付款，
4: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
1: 逗鸟，就是爷爷奶奶才会，
0: 感觉好像
1: 公园逛一逛才会有的东西。
0: 要到修身养性的年龄才会做这些事情。书法，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还在给我展示，
1: 别说书法了，
0: 他在学习小楷。
1: 说书法，我现在就是很气。
0: 他说。为什么？
1: 因为我前晚在家写字打翻了墨水哦，清理了半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
0: 天哪，你好浪漫，这不就是赌书泼墨吗？
1: 被你们自己讲也没有那么气嘛。因为我之前
0: 不是有没有红袖添香啊？
1: 因为我之前去景德镇不是买了一支小的毛笔嘛，就是那种随身毛笔。很小很小、我想说哎，我就那个小的来写小字儿，因为我之前都是写相对比较大的毛笔字、
0: 是，
1: 然后就写小字儿，其实写写写
0: 小楷很难写的，
1: 就手你要保持手的稳定
0: 就会打抖嘛、
1: 你也知道现在手也是有点不受控，他写的写的
0: 我觉得主要是酒精摄入过多。你要克制一下，
1: 他就撞酒精跟写字好像很搭耶，
0: 嗯
1: 嗯嘞，然后就手就撞到那个旁边，因为我放墨的那个碟子又很浅、然后就打掉。我本来想趁它在那种就是从我的桌上蔓延滴到地板上之前、去用手捂住
0: 它，对，
1: 就也没有成功，还是滴下来了，
0: 捂不了一身。
1: 哎，
0: 你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他学习小楷，然后现在正在学习什么知乎者也、就这种很简单的字，他花不了6000块。
1: 为什么花钱啊？哦、
0: 因为他
1: 去找
0: 老师教他呀、然后他就觉得说啊、就是像
1: 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好像习惯搞一些野路子的东西，我都没有找老师教过这些。
0: 对，我觉得你还是要学习一下。
1: 我就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学过书法。
0: 哦，
1: 后来
0: 就
1: 没
0: 学了，是不是、
1: 后来我觉得我出师了吧，大概是。
0: 然后就破破了一身。有听众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挺老派的，我喜欢女工，还括号给我哥翁公写了一个。我不晓得念公啊，我这么有学问，咱就说
1: 我
0: 没学问。
1: 女红
0: 嘛，王杰还没有学问呢。
1: 他喜欢女绿。
0: 他喜欢女蓝，王杰喜欢男蓝也 OK。然后他说，我还喜欢棉麻材质的衣服，日常。常穿带刺绣啊有盘扣的衣服哦、
1: 你是因为喜欢这种复古的美，还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意识当中、就有的人说写在基因里的，就这个东西一出来你就看着它就觉得喜欢啊，
0: 还是说你觉得舒适度很高，因为棉麻材质它确实舒适度很高，
1: 可是其实盘扣啊什么的并不是很方便的，
0: 哇，盘扣可难系了，
1: 对、
0: 就是因为他
1: 办自己哦，就他知道他今天要去喝茶，他就会穿一些比较适合去茶馆的衣服，
0: 是
1: 去喝茶的衣服。
0: 是是是，有听众说喝点酒手就不抖了，你说的是酒精中毒了已经，我觉得就赶紧前往医院，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还最低的价格，你就别走了。
1: 干脆没办法，干脆只能在我们这里买。
0: 哦吼、只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回复一个数字六了，
0: 输入数字六，你点击链接，你就一不小心就可以得到全平台最低的价格。
1: 对对对，
0: 成人票价199，儿童票价158元畅玩，全平台最低。
1: 就是比如说。

0: 接下来的假期当中，你有个其中的某一天，你觉得说，哎，我也不想出去人赶人啦，
1: 是，
0: 我就预约好，我就去一张雅集，因为我们是预约制的，为保证大家的这个玩乐体验。
1: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至少一天来进行预约。
0: 是的，是的。
1: 具体预约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个链接里面都会有，详细情况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啊。从购买之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的有效期，周一他们是公休的，
0: 对对对，
1: 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完了之后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券它不限购，可以多拍多囤。完事之后呢，过期退随时退，所以大家
0: 赶紧假期的时间，那个活动安排太过丰富，没来得及去
1: 哦，好，
0: 要不就退给你，
1: 哎，不就退掉就算了哦，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好不好？回复数字6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购买链接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是比较，我觉得比较主观的。
0: 对对对，就是你的判断嘛。
1: 对，根据你的
0: 判断，而且其实老派根本没有不好。其实我的有时候老，你就说哇，他还在做个真的很好哎。虽然我甚至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想在家里听个 CD， 我连机器都没有了，我都听不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因为爱好，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
0: 也算是老派了，
1: 算老派，因为它是一个好像古早生活。
0: 那我每周都会找一个时间来听一下。
1: 你就不算老派，因为你本来就老。
0: 我今天7:30大概差不多会离开。
1: 为什么那么早？今天有考试啊。
0: 明天
1: 哎，你要走了。
0: 我今天下午考试。
1: 哦，还好是下午。
0: 明天早上有个考试。
1: 明天早上几点考？
0: 其实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1: 是的，是的。有听众问，有一大一小的票吗？豫章雅集吗？你直接进入到那个链接当中，拍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套票是没有的。
0: 这次好像没有给大家安排套票。
1: 亲子票没有。
0: 因为上次安排套票，你们又不买。
1: 哦吼！
0: 刚人家就想说啊，反正就近年来你的就是学语言的能力有变差。
1: 我不是学语言的能力变差，我告诉你是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擅长的部分全学会了。
0: 因为原本你模仿能力很强，就是至少一句一句跟读，你肯定马上就能学会。
1: 我跟你讲，刚才因为我有点紧张，老师
0: 一直不在找借口，这件事情也蛮老派的。
1: 有听众他说，我们家那一位的衣品比较老派，他出门永远是上身衬衣，下身西裤配皮鞋，而且衬衫里面一定要穿背心。
0: 衬衫里面穿背心，我跟你讲是时髦的做法，
1: 是
0: 现在流行的。
1: 我爸爸也这样穿的。
0: 对，以前大家很早古早的时候，就是我们父母那辈的时候，我的爸爸好像会这样穿。
1: 那衬衫要解开扣子吗？露出背心吗？还是
0: 说解到第几个力啊？
1: 你这样，那你必懂我。你这样说的话，
0: 不是你都不穿背心了，就不要解开，就不要露出背心。
1: 我以为是要敞开穿，然后所以走一个
0: 类似于金城武的路线，不就是休闲，
1: 就
0: 是休闲的衬衫嘛，可以。
1: 哦，
0: 对。但如果是现在比较多的穿那种正装衬衫的话，里面也会穿背心，
1: 为什么要那
0: 样？好喇叭，或者穿 T 恤。
1: 那衬衫不就会印出那个印子？比如说，
0: 不在乎啦，因为他有的时候外面可能会穿西装啊，
1: 穿很逗啊。
0: 既然是正装，不就是整套都要穿吗？
1: 我知道，可是就是里面就大可不必再穿背心了吧？
0: 很多人出于礼貌会穿背心。
1: 哦，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凸起度部分，
0: 对对对，
1: 哦、OK， 好，懂了，懂了，好累耶，也好累。然后还有听众，他有留言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
0: 怎么办、
1: 啊？
0: 大家都把矛头指向自己。
1: 对，
0: 很多人都说自己，他们说这个啊、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老派耶。30多岁，我就觉得少了，就是5-6点钟哎，我就开始觉就很少，5-6点钟我就自然醒了。
1: Oh, OK， 这算
0: 是、哦、你说你的睡眠状态比较老派，
1: 就是生活作息，
0: 对对对，
1: 比较老派。然后还有听众他、娜娜去锡林郭勒的交通路线有推荐吗？叫现在去啊，不冷啊。你知不知道我们那10月1号开始供暖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吗，宝宝？交通路线啊，你可以从南昌飞呼和浩特飞锡林郭勒，
0: 其中就包括当地的风
1: 啊。可以，
0: 狼，
1: 白毛凤用南昌话，快点说，快点说，
0: 爬毛凤，
1: 听起来是一种病。
0: 对，
1: 我们快退，我们继续传。
0: 骂人的样子。
2: 5周年电信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 潮派。

0: 早餐。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2: 秋风起呢，皮肤就比较容易干燥和紧绷，需要来加强保湿，选择含有透明质酸甘油的保湿精华，搭配面霜锁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洗脸后三分钟内涂抹护肤品锁住水分，如果干燥脱屑严重的话，得每周敷2到3次的保湿面膜，每次15分钟，缓解紧绷和不舒服。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国庆中秋期间出行旅游，去贵州玩一玩看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多彩贵州。
2: 那个想进旅游群的朋友们，
3: 搜搜看过来，多彩贴州双高5日纯玩游，这是20人之内的精品小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违规的话，会给大家承诺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整个的行程会去到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的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
2: 没错。
3: 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全部都会有啊。行程福利非常的丰富，还会给大家赠送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族旅拍的优惠券。而且如果是大家两人同行的话，会立减100块钱。你是这个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带上
2: 相关证件的话，
3: 带好你的个人证件，
2: 带
3: 好之后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每天都有团发，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期间出发的话，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高铁票，
2: 没错，
3: 非常划算。确定人数赶快提前报名啊！想要详细方案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
2: 没错，
3: 就可以进群了解。儿童价格是更优惠的啊！
2: 是的，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想去别的地方，你也可以到群里去问一下旅游顾问，
3: 对，因为国庆节
2: 在这个期间，在你需要的期间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呢？
3: 是的，不管是精品小团、常规团还是私人定制，很多线路可以进行安排啊。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老派这件事情。
3: 是的，
2: 你有觉得哪些人、哪些行为听起来、看起来是有点老派的吗？
3: 有一个听，这是他是什么？塞纳南昌话把我28的腰都闪断了。
2: 犀利哦，太好听啊，太标准，还是太塑料？
3: 肯定是好听喽。说这话，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枯木来了，他说哦，枯木这个名字呢就很老派，还又穿亚麻又穿西装又爱喝茶。
2: 哦，对哦，
3: 哦，然后他还囤酒，
2: 刚刚那个形象基本就是他本人。
3: 天哪，不会还玩烟斗吧？
2: 有可能哦。
3: 老派无疑啊。
2: 你这样讲就是确实是啊。
3: 对，
2: 就以老派的概念来说，
3: 有听众说我
2: 有，但现在就大家看起来说他就像一个那种
3: 我好，
2: 就像我问说那个什么保卫萝卜兴奋点在哪，什么时候会开心啊？
3: 哦，你说这个的话，我就跟你掰扯掰扯。哎，那保卫萝卜跟这个可不一样。再说这话，
2: 你这个人不行。
3: 还有听说不得了，王晶你是赣州的啊？跟我是老乡。哎，你是赣州哪里的？
2: 我说过很多次吧，因为我妈妈是赣州人
3: 啊，
2: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是我们就老是会说妈妈那边，就是说老家在哪儿。
3: 哦，
2: 就我妈就会说老家在那边。
3: 哦，老家在赣州。
2: 对对对，
3: 但其实你
2: 在赣州
3: 市，你也没有在赣州
2: 上游县，我没有在那里出生。
3: 就是妈妈的老家。
2: 对对对，我妈在那出生。
3: 还有听众他说，前段时间收拾包发现零钱没有地方放，刚吃完早餐就顺手放在装早餐的塑料袋里。
2: 哦，
3: 今天给女儿零花钱的时候，我掏出那塑料袋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2: 哎，你们内蒙古那边，
3: 内蒙古怎么了？
2: 会把钱放在塑料袋里吗？老人家也不会吗？你小的时候没印象？
3: 嗯，
2: 我们小时候是会的。
3: 我在我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姥姥给我零花钱，她倒是拿出了手绢。
2: 哦，手绢也有，
3: 手绢包的，
2: 手绢也有。
3: 但是因为我姥姥其实她是山西人，她是后面才去的内蒙古。
2: 哦，
3: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算是内蒙古的。
2: 哦，
3: 但是我因为我当地我们那个老乡啊，我们都叫老乡。就是牧民嘛，然后他们都会有那个蒙古袍，他们蒙古袍是这种交叉开襟的。
2: 哦，
3: 你懂吗？
2: 哦，
3: 就是说这边搭这边的。哦，然后所以呢，
2: 你说有那种小兜，
3: 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兜。
2: 其实不是兜，但是可以放东西。
3: 他就会把钱放到这儿，或者还有一个
2: 地方放到肚子那里。
3: 就是因为它是这种开襟的，你懂吗？就是叫什么和尚服。
2: 那就是没有兜，就是只是那里有个储存空间。
3: 对，然后这边可以放好多东西。
2: 哎，我一直觉得那样放东西会掉。哎，
3: 因为你知道，而且它这里会有那个一个袋子插在腰上面，就会缠绕很多圈。因为我们家不是开店的吗？我妈妈开店的。然后就是我们家就是会卖那个蒙古靴。靴子很大哦，一只都这么大这么长，
2: 我知道，
3: 它都可以塞到这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就可以把那个衣服。

0: 服往出拽一拽，然后它的空间就会变大，
1: 哦、
0: 你懂吗？
1: 因为它那个衣服本身其实布料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他们放钱的地方，我们那个腰上不是类似于一个。类似啊，我不是说真实，就类似于哈达、
1: 嗯、
0: 大家见过哈达对不对、
1: 啊、
0: 就那种长长的丝绸一样的布料、
1: 嗯、
0: 他们就会看电视里面那种古代，就会在那个袋子里面塞钱。
1: 说的他想到奶奶，就是因为以前我常常看到有老人家拿塑料袋装钱、
0: 哦、
1: 或拿出来，我懂我懂。
0: 里面那种古代就会在那个袋子里面塞钱。
1: 说的他想到奶奶，就是因为以前我常常看到有老人家拿塑料袋装钱、
0: 哦、
1: 或拿出来付钱、
0: 哦 okay、
1: 搞个零钱包好不好。
0: 还有听众他说那个旅行方案可以发你一份吗？你直接扫码进群吧。
1: 不行、哦、因为你要去问那个刘顾问，因为方案可能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我看到您已经输入了贵州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已经有回弹的。
1: 你到群里去、
0: 二维码，
1: 可能稍晚一点吧，现在才七点多，可能那个顾问还没起床呢。
0: 加旅游顾问的微信好不好、
1: 嗯、
0: 宝宝，不好意思，其实我们这儿也有可想发给你了。还有听众他说什么时候抽月饼啊，急死了，没时间宝宝，暂时
1: 也是
0: 8点钟
1: 之后吧，
0: 之后了
1: 好不好，
0: 不好意思啊、
1: 嗯、
0: 哎，早知道刚刚抽掉去算了，现在也没时间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晚霜 30XPX 50毫升的这个礼盒礼袋装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
1: 前慢不要回复赫莲娜，回复9693三个数字，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入秋之后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这个时候可以来一款真正能打的修护面霜，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你看刚才我们的那个皮肤科医师也提醒了大家、
0: 对呀、
1: 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注
0: 意
1: 自己面部的保湿
0: 哦，对呀、因为你那皮肤小风一吹，对吧，小凉风一刮，你的皮肤就开始了、
1: 嗯、
0: 又是过敏又是肿的，不舒服了。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国际大牌赫莲娜 30PX 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规格，中秋节还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活动价只要649块钱、
1: uh-huh.
0: 重点是我们现在潮台好物商城会有一个领券下单的活动，就是进店扫码就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1: 对对对，
0: 你这样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呢，你到手赫莲娜黑绷带
1: 更加实惠，
0: 50毫升只需要599块钱，非常的划算，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千万千万记得到了商城首页先领券再进行下单、
1: 嗯、当然商城里还有
0: 可以进行，
1: 商城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适合节假日啊节庆日啊，比如说大家自己使用或者送人的很多礼品、嗯、礼盒，包括什么酒类
0: 啊，
1: 然后月饼啊，
0: 茶叶
1: 啊，螃蟹啊，茶叶啊，都有，
0: 都带礼盒装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是走亲访友的话，当个伴手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1: 都可以通过发送969获得相关的链接，
0: 没错，点击进去先扫码啊，399减50那个大额券、
1: 嗯、
0: 大家领到之后再进行下单，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哪些事情你觉得说哎，看起来感觉上比较老派，
0: 对，
1: 刚刚那个朋友说他有一个同事喜欢看钓鱼直播的，他说我就问过他呀，他说他就是喜欢，觉得好有意思、
0: 哦、
1: 我就 get 不到一点，那你现在矛头对象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哪些感觉也有点老派的行为呢？
0: 有听众他说把钱放在袜子的松紧位置，小时候我妈就是这样，然后掉了800，现在偶尔还会说一下，为什么会掉了800呢？袜子缩下来了吗？
1: 哎、按理说放袜子是真的不会掉、啊，
0: 是蛮安全的，对，因为再掉就掉到你的鞋子里面。
1: 那袜子洗太松才会掉吧？
0: 哦，对，有可能。
1: 像这种袜子塞进去哪里？
0: 哎，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现在不带现金，不然的话真的可以塞一下到袜子里。
1: 我跟你讲，现在你如果有现金，你就真的不知道放哪儿，因为你已经不会带钱包了。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 我现在有的时候拿到现金，我就攥手里，攥到回家，
0: 对，
1: 那个钱都捏出形状了。
0: 是，可以下次可以放袜子里面啊。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
1: 还好你说的是放袜子，我跟你说下次可以放我这儿啊。
0: 我这儿有袜子，我是说，有听众他说今天是我家。小一莫7周岁农历生日，上次生日祝福没有听到，上课时间到了、
1: 哦、
0: 这次很想听到你们的祝福，希望一莫小朋友可以生日快乐。
1: 因为是前没多久他过了公历生日，是不是？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是，
0: 哦，是哦，是哦，是哦，是哦，
1: 是他，是不是？
0: 是哦，是哦，是哦。
1: OK OK，
0: 好，宝宝生日快乐，莫宝，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每一天都幸福、平安、健康的成长。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
0: 小莫宝，你有觉得你身边哪些大人，你觉得他们的作风很老派吗？
1: 哦、我觉得他们都好老派、
0: 哦。是真的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怎么这么多人最近过生日啊？有听众说，亲爱的旺旺电台，请祝我生日快乐。乐哦，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好好好，你自己都住完了。
0: 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可以先装修后付款。
1: 对，
0: 因为这次他们推出了全新的这种家装模式，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水电合格，哎，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付泥工的钱，
1: 就不用担心说其实这个装修他是说做完了，可是当中好多环节我都满意、但钱又在他那儿，我怎么办嘞？
0: 对啊，因为我钱我已经交了一部分了，
1: 不要在那边推诿扯皮，
0: 现在没关系了，如果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程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再也不怕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了。
1: 对于双方都。

0: 是好事儿。
1: 是的，因为工人也希望早点结账
0: 嘛，对啊对啊，
1: 对吧，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创意装饰的话，在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然后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完全可以自主可控。而且呢，现在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福利非常。
2: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聊到的是大家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觉得有一些状态，有一些人的行为，或者有一些人本身他的一些爱好，你觉得说好像有点老派，
1: 或者是说你自己，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有点老派。
0: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蛮老派的感觉，但是又挺喜欢的，就把辣椒串成串儿挂在那个厨房或者什么地方，
1: 对对，
0: 真正的辣椒不是装饰品的哦。
1: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一定要平房。
0: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说，
1: 如果楼房就会觉得奇奇怪怪的吧。
0: 后来我终于有一次看到了大家现穿它。
1: 那个穿还有一些方法吗？
0: 不然你觉得怎么穿？
1: 就这样穿进去啊，拿针，好像很粗，粗的针。不是吗？
0: 但是我听说好像方法蛮多种的，有的是直接用扎捆扎的，它就可以捆成那个样子。
1: 这样子啊，我一直以为是要拿根针然后嘟嘟进去，然后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0: 你说像缝衣服那种缝出那个样子，
1: 对
0: 哈。不
1: 过你说的也是，因为它那个辣椒排列就像鞭炮一样很整齐，
0: 嗯，
1: 那怎么嘟进去呢？有道理。
0: 我小时候一直对那个很有兴趣，
1: 但我也不太，
0: 但现在好像家里真的会有这个真实辣椒的很少。
1: 哦，不过你知道吗，我有在网上，因为我现在就是有在沉迷于看东北的一些博主，然后他们准备猫冬了，
0: 还在沉迷啊。
1: 对对对，他们开始，因为我从就是开春开始沉迷他们下降，
0: 哦，
1: 然后后面又打酱爬，然后现在就开始要准备猫冬了。我就看他们编那个，
0: 可是看完那个下降，我有时候就每次去到那种东北餐馆，
1: 对，就无法
0: 上酱，
1: 对不对？但是其实也挺好的，都是益生菌。然后他们去煸那个玉米，
0: 嗯，
1: 哎，你不要讲，哎，人家玉米就一穗一穗，就是一串串那玉米，
0: 啊，
1: 它是通过那个那叫什么皮，它的那个玉米外面那层皮给它煸出来的。
0: 哦，对啊。
1: 对呀，
0: 所以它有很多根本不是那种用你所说的那种需要借助工具的。
1: 我以为是一个很粗的针，我认真讲。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些很老派的地方，就是我早上9点钟之后就睡觉了，很困。
0: 晚上，
1: 嗯，
0: 那是蛮老派的，
1: 是吧？还有
0: 我最近都是11点上床，然后11点半前睡着。
1: 我想问一下，是越晚睡觉越新派吗，还是怎么样？
0: 也不必追求，不必追求这个。
1: 因为有的时候想要
0: 追求一下你们年轻
1: 人的脚步，
0: 怎么好不时髦啊。
1: 对对啊。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打麻将就是很老派的行为，每次往麻将馆门口看到一群叔叔阿姨在那边搓麻将，稀里哗啦麻将声混着满屋子的烟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事情。
0: 我跟你讲，那你就去那种你们家小区附近不是有很多那种自助麻将馆吗？
1: 哦，
0: 你去那边看看，
1: 是
0: 全是年轻人。
1: 是
0: 其实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做同样一件事。
1: 他们说我们是入党版的康熙。被你笑了。
0: 哎呀，你们不要乱讲。
1: 我会乱读的嘞。还有听众他说，早上听收音机在公园跑步就特别老派啊，小时候就觉得这属于大爷老大爷专属，现在我自己也这样。
0: 哎，听实体收音机的人是老派的，
1: 听实体收音机以及听所有的电台其实也老派，
0: 听所有的拿实体收音机在手上，不是车上的那种哦，在手上或者在家里的，
1: 嗯，
0: 都是老派，
1: 哎，
0: 且有情怀的人。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愿意就是听我们电台，听我们潮台969的听众，
0: 嗯，
1: 然后留在这儿，甚至觉得还我们节目津津有味的朋友，
0: 啊，
1: 其实他们是属于那个老派当中比较新派
0: 的，老派当中的时髦者，
1: 对，
0: 嗯，
1: 对，或者时髦人当中的老派者，
0: 嗯，
1: 因为听电台本身好像
0: 就变成一个比较老
1: 派的事情。
0: 当然，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开车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理所当然的事儿，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些行为，你身边有哪些人，哪些行为很老派吗？
0: 是的，
1: 可以来讲一讲，或者你讲一下你自己啊，有没有老派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海参，这是来自于大连国参集团的鲜食海参。我们
0: 是限时推荐最后一天。
1: 是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海参两个字到这个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每一根参龄都达到了6年以上，
0: 大家也都知道
1: 参
0: 这个海参，尤其是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它是深海的冷水海参。
1: 是的，
0: 它在深海当中待的时间越长，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而且就是海参本身它富含高活性的优 优质蛋白嘛，
0: 嗯，
1: 所以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它里面这种氨基酸很丰富，然后这种蛋白质大家对于身体来

0: 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
1: 没错。
0: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哎，比较在乎养生的，
1: 是的，
0: 家里面会觉得说，哎，上班族很辛苦的，身体有一些虚弱的，免疫力差，中老年人等等，
1: 嗯、
0: 或者是说那种术后要补充营养的朋友，甚至小孩子，
1: 其实他全年龄段好像都是比较友好的，
0: 对，它都是可以覆盖的。
1: 对于这种补充营养非常非常有效。
0: 每一根海参全部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解冻就可以吃啊，不管是蒸蛋啦、煲个汤还是葱烧海参，
1: 对对，
0: 吃起来都特别的方便。但是同品质的海参，同品质是啥品质？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那个
1: 六年以上在深海当中
0: 国家级认证的双有机认证
1: 企业，国家地理标志也有，
0: 对，
1: 瓦房店是不是？
0: 对，瓦房店，瓦房店海参国家地理标志海参。所以同品质的海参的话，一斤零售价398元左右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专属优惠，一箱三斤只要746块钱，买两箱立减200，六斤到手仅需要1298块钱。
1: 不管是给自己家老人孩子，
0: 平均一斤才200多，
1: 还是过节拿来送人都
0: 很好。对啊，你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其实要比那种高油高脂的高糖的那种，
1: 没想到大家对于海参的需求会有这么高，就
0: 是
1: 因为这两天就给大家播了，这应该第三天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买的人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但
0: 是
1: 我们其实没那么多货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就不再播了。
0: 这是大连辽刺参，
1: 是的。
0: 如果作为伴手礼，肯定有体面。然后作为自己吃的话，对身体又好，是吧？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不用自己泡发什么的，全都弄好了。
0: 全都弄好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海参这
0: 两
1: 个
0: 字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
1: 老派。
0: 有听众他说，我小的时候去外婆家，他们就喜欢把肉啊或者什么菜呀、啊、用篮子吊在房中、
1: 哦、
0: 就是怕地上会有老鼠或者虫子什么的。现在乡下房子都装修了，我外婆还偶尔会把一些东西吊在空中。
1: 对对对、
0: 哦、
1: 你们那边不会吗？
0: 不知，
1: 会挂在屋檐下，院子里的屋檐下面。
0: 没有
1: 篮子啊，不是有菜在里面、嗯、或者有什么什么都一些食材啊等等都放在那边。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国家太大了，你们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就小时候经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从来没有吊过篮子。
1: 哦，
0: 在
1: 其实我们家，
0: 你们吊哪里啊？
1: 就是屋檐下呀。
0: 屋檐下哪里有拴绳子的地方嘞？
1: 会钉钉子啊。
0: 哦，对，
1: 因为屋檐有的是木头的那些啊。
0: 哦，
1: 就钉在放在上面啊。
0: 我甚至没有见过木头的屋檐。不好意思，
1: 其实我们家在我奶奶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烧饭都是用土灶、嗯、因为我奶奶住的房子里面。